0: 参加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站赛。WTA 更新世界排名，萨巴伦卡领跑，莱巴金娜紧随其后，王欣瑜排名第32位，郑钦文扣除去年同期积分，世界排名下降至第53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济南市18到22度，青岛17到19度，淄博18到23度，德州16到22度，潍坊17到20度，济宁18到24度，临沂20到21度，菏泽18到23度，聊城18到22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细雨蒙蒙，又迎来了一个早高峰，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我们谨慎慢行，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一首老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我想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火，一眨眼的功夫它居然变成了一首老歌，大概在十年以上的歌曲吧，可能都会要变成老歌了。时间飞快啊，2026年再回想一下好像刚刚开头，结果现在马上就要过半了，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519，在这个季节里，在这个时节里，来山东赶赴一场飞鸟之约吧。微山湖湿地的候鸟驻足安家繁衍，青岛大沽河迎来濒危黑脸琵鹭的现身，黄河三角洲的朱獾人工繁育喜添新雏，鱼台的湿地凤头温情欲出，515种鸟类扎根齐鲁，6种极危鸟类种群翻倍。从盐碱滩到水草丰美，从生态修复到全域守护，我们山东啊，用绿水青山赢得了万千飞鸟的青睐和认可。而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的时候，不一定只是今天，我们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山东，我们一起看鸟、观鸟、赏鸟。说到鸟了，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鸟类啊，来到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就热的不光是我们人类，动物它也感觉热，所以它也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来度过整个夏天。中华凤头燕鸥每年胶州湾过暑假。中华凤头燕鸥啊，被称作是神话之鸟，目前全球仅仅存在有200多只。每年夏天的时候，有70%的中华凤头燕鸥都会来到我们胶州湾栖息，而团团是这里一只非常有名的编号为 ZC1 的中华凤头燕鸥，因为它往返于舟山、武陟山列岛和青岛胶州湾之间啊，因为距离很长，备受关注啊。团团呢是2024年6月在舟山飞出来的，曾经在青岛停留过86天。2025年6月，青岛市观鸟协会的调查员在胶州湾再次记录到它。今年5月份，团团又从外地飞过来了，这次呢是从印度尼西亚先回到舟山，再到夏天之后再赶赴我们青岛啊，可以说好像和我们的青岛啊有了一个冥冥之中注定的青岛之约。从印度尼西亚越冬之后呢，再去舟山进行繁殖，之后再来青岛度假，跨越山海的迁徙，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山东青岛生态最好的认可。而这个城市值得我们鸟类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去度假，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年到了夏天，青岛作为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的顶流啊，依然是八方来客来到青岛去赶海。那今年呢，我相信去到日照烟台的朋友们也会很多啊，威海已经是火了几年了，所以我们山东的海岸线很长，不只是一定要扎堆在青岛啊、烟台、威海、日照，有时间的话整个海岸线我们全部走一遍。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终于可以听上李玖哲的这首《夏天》了，我们终于是迎来了夏天。5月19号，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所以今天我们要听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迎来了绵绵的细雨哈，没有想到今天早上特别冷，我觉得比昨天还要冷，关键是还有风，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得加一件外套了。我今天早上是穿了一个短袖啊，比较厚的短袖，开车啊，一下车感觉还是很冷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早上出门，尤其是要带着家里的宝贝啊、老人、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和准备。这两天出门旅行的话，也要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哈。全省多地都会陆续迎来降雨天气，一直到明天啊，这场降雨呢可能开始有所这个缓解，或者说开始逐渐的停下来。夏天到来，这雨啊说来就来，做好准备。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不想被雨淋，其实我们可以出去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乘坐我们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这不马上也迎来暑假了，可以考虑给孩子报个研学列车啊。很多家长都熊孩子熊孩子嘛，这个不放假还好，一放假天天围着他转啊，天天叫妈妈妈妈妈，叫了也让人很烦。那这个暑假你就可以把它放上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32家博物馆的89件文物元素在飞驰的列车中活了起来，超写实的数字人海蓝和青铜玉器青花瓷共舞。昨天呢又是世界博物馆日，齐鲁一号的文学研学列车以7大主题车厢沉浸式互动和鲁冀文化联动，让2000公里的铁轨成为流动的文博盛宴啊。首先呢，这个车厢就很有意思，气节车厢浓缩了1000年齐鲁文明，列车将我们山东和河北两省的32家博物馆的文物精华搬进了车厢，按照文物的门类打造了7大主题空间。青铜车厢复刻商代亚丑屋纹饰，玉器车厢展示了战国黄玉马威雕，画像石车厢呢刻出了汉代烧烤图包厨场景，这是临淄出土的啊。陶器车厢陈列了蛋壳黑陶，这是4000年龙山文化代表作。服饰车厢展现了明代镶色芝麻纱绣蟒袍，还有我们的餐车上面印的文物二维码，硬卧包厢嵌入了建筑主题的微缩孔庙模型，软卧以运河古建筑装饰为背景，可以说非常用心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方式让文物开口说话，打破了静态观展的局限。列车还引入了多项数字技术 AI 智能导览，乘客用豆包 APP 扫描车厢的壁画，可以实时获取文物解读。比如说这个刚刚和大家说到的啊，陶器车厢、玉器车厢啊、化石车厢都是可以的哈，沉浸式的去体验这节列车的这种文化体验感。我们现在听歌，还有很多没有讲完，稍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先赛领跑曼城5分。明天凌晨，曼城将客战伯恩茅斯，如果曼城没能取胜，那阿森纳就将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巴萨官方宣布，球队和主帅弗里克完成续约，新年新合约年限为2+1。弗里克执教巴萨的首个赛季，率队包揽了西甲、国安杯、西班牙超级杯3座国内冠军。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参加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站赛。WTA 更新世界排名，萨巴伦卡领跑，莱巴金娜紧随其后，王星瑜排在第32位，郑钦文扣除去年同期积分，世界排名下降至第53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火车日记》。周二的早上，一场蒙蒙细雨又开启了我们的早高峰的路上，希望你的内心不会因为这场降雨而变得宁静。毕竟听到这样一首摇滚歌曲，我的内心应该燃起来，燥起来，早上起来就是应该充满活力的，不然如何开启新天的工作和生活呢？纵使每天出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份工作干够了，或者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但是细想一下，生活中的有一些小确幸和小美好，也真的是可以治愈我们。不如找时间给自己一场旅行。刚才和大家说到了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对于喜欢文物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喜欢慢节奏旅行的朋友们，再一个就是给咱们家里的孩子们准备了这样的一趟列车是非常适合的啊。除了七大这个历史相关的文物车厢之外呢，还有 AI 互动，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古今文物的对对碰啊。比如说长信宫宫灯来匹配现代台灯，文物涂色墙、巨型拼图、 DIY 冰箱贴，让游客带走文物记忆。同时在这里还能够让你感受到坐火车逛文化市集，列车将旅途转化为多元文化场景，非遗活化车厢，常态化的展出山东快书和旅剧，以及京剧演出，都是即兴的。哎，五一假期这种假期还额外加场，哎，场次会更多。第二就是美食文创，餐车供应我们济南把子肉、临沂炒鸡的套餐啊，你在列车上就能够吃到我们山东的特色套餐。文创区呢，售卖青州博物馆的状元卷、丝巾，还有台山石敢当玩偶。要知道，每年在高考前，我们青州博物馆都成为很多家长打卡地啊，这是有历史渊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惠民活动，就是持车票可以享受我们鲁冀两地63家景区门票折扣，比如说新泰新釜山半价，58家酒店优惠，形成了车上研学加车下探馆的闭环。我觉得暑期马上就要来临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还没有想好这个暑期如何度过的，或者想着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赶赴一场非常具有意义的啊暑期之旅的话，坐上我们的研学列车，哎，就是你给他规划一个什么呀？比如说河北的朋友来山东玩，你就从河北到山东，你就坐这趟列车，你不要去坐普通的列车，你又感受到了我们山东的文化，下车之后去再去体验这些车上没有的。那相同的，我们山东的朋友们，咱们去河北也坐这趟列车啊，你会发现哈，在列车上我们就玩了，在列车上我们就体验了，要比起传统的普通的这个车票呢，我们会更赚了，而且价格还很划算。持有这个车票，你去到当地，还有我们就是不管是我们山东还是河北，我们的景区啊、酒店啊、住宿啊、餐饮啊，都能够享受到折扣。所以浩哥山东欢迎你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们直接把浩哥山东和周末的河北串联起来了，所以周末咱们就出发，欢迎各位从那么美的河北来到我们浩哥的山东。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在这个初夏时节，你可以开始规划我们即将到来的暑期的行程了。刚才和大家说到了，齐鲁一号旅游列车哈，这个文物主题专线是从我们山东到河北的这样一条线，不管是你从河北来山东还是从山东去河北，都可以把日常的传统的这种汽车火车改成我们的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你就会发现少花钱你还能够玩得更多。同时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啊，那么远距离的说走就走，没有时间的话，走出家门口，初夏全程文化出圈，我们济南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地活动亮相彩虹湖，把舞台搬进了湖畔，把艺术融入了日常，没有围墙的文化乐园，有非遗手作、汉服国风、湖畔写生、沉浸式演奏、书香阅读一键打卡，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零距离感受艺术温度，80余场基层文化活动即将铺开，优质服务直抵身边，处处都是舞台，时时享受文化，这就是我们济南公共文化最美的模样。而不仅如此，当你走进我们山东的村落，你会发现草木葱茏，繁花次第，烟火藏诗意，田园皆风光，一湾乡土满目芳华。走进临沂的蒙阴乡村，温柔的诗意，蒙阴县坦布镇来石庄，绿满蒙阴花满村。近年来啊，蒙阴通过桃花旅游季、春节春晚、民俗体验等活动来推广顾秀天下世外桃源的品牌形象，并针对周边城市推出了惠民旅游政策，比如说济南市民享景区门票一折优惠，这个地区的口号也广泛用于文旅推广、节庆活动以及城市品牌建设，展现了蒙阴作为生态宜居地和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魅力。那我记得去年我们去蒙阴爬蒙山的时候啊，就路上就会发现有很多卖这个蒙阴蜜桃的，颜色比较浅，淡黄色，非常好吃，汁水很足，很甜。我觉得是一场意外收获啊，路过的时候就直接买了很多回来啊，吃不够。当然在济南也买过哈，但是你如果在济南买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价格更贵一些。你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时候顺路买一些，有很多村民直接会在路边卖，因为当地就盛产这样的蒙阴蜜桃。记得大家这个到了吃桃子的季节，咱们去玩的时候呢，顺路摘一点回来啊，都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季节天气容易下雨，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雨后的空气湿度比较大，霉菌孢子浓度可能会比平时超过5到8倍。如果你平时就有这个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一定要提醒暴雨前后数小时之内避免外出，下雨的时候关闭家中的门窗，必要的时候啊，咱们戴好口罩，回家后立即洗脸洗鼻更换衣物，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胸闷等症状，立即就医。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先赛领先曼城5分。明天凌晨，曼城将客战伯恩茅斯，如果曼城没能取胜，那阿森纳就将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巴萨官方宣布球队和主帅弗里克完成续约，新合约年限为2+1。弗里克执教巴萨的首个赛季，率队包揽西甲、国王杯、西班牙杯、超级杯3座国内冠军。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参与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赛站。WTA 更新世界排名，塞巴伦卡领跑，莱巴金娜紧随其后，王欣瑜排在第32位，郑钦文扣除去年同期积分，世界排名下降至第53位。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1021，
3: 现在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济南市18到22度，青岛17到19度，淄博18到23度，德州16到22度，潍坊17到20度，济宁18到24度，临沂20到21度，菏泽18到23度，聊城18到22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0: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温、孔秀被偷，赵师说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让人偷了，这可真出笑话了。这就是詹氏哲迷呀、啊。哎，世上如局，局局新，他就没认出这场局来，人家给下了个套。谁把孔秀偷的？这个王伯温呢，有这么哥俩，老大呢叫高学雅，老二叫高学志。这哥俩呀很有意思，原来是大户家的公子哥，家里头有的是钱呢，可就是喜欢这个练武。后来就拜了一位老师，叫李四儿。这个李四儿啊，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就教这哥俩偷。说这偷啊，也是武林当中的一种手段啊，叫偷富济贫。偷有钱的那个，周济没钱的那个，这哥俩就上了贼船了，这就开始练上偷了。你想啊，虽说家大业大，这过去有一句话叫穷文富武。你要如果说想练武，你家里必须得有钱。哎，那么读书人家里都是困难，10年的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想考个一官半职的，改换一下门庭。这哥俩要命了，家里头别看骡马成群，家大业大，你架不住他败坏呀。你想练武得摆谱啊，啊，来武林道上那些朋友这顿招待，哎，吃喝花存战都是钱，几年呐就把这家产呐败坏的差不多了。这高学雅呢娶了个媳妇儿，叫一枝花，林黛妹。那么就这样，家里头也穷了，哥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况且呢，高学雅和这林黛妹又生了个儿子，叫高正。哎呀，这小孩很聪明，就是有点毛病，舌头有点大，外号呢叫高大舌头。后来哥俩一商量，咱们这不能坐吃山空啊，哎，上外偷去吧。偷啊，你得有胆儿，另外你还得有武功，飞檐走壁。后来哥俩一琢磨， 这晚上出去他也危险，干脆咱们设个龙门套。那么这高学雅和这林黛妹这两口子呢，就在街上假装打架，在马路边上，哎，大街旁有那劝架的，一来就这么一拉一扯一拽，就把他兜里的钱给偷出来了。所以就在王伯湾这码头这儿就摆了个地摊，成天就这么开始骗偷。偏巧孔秀走到这儿，不识此局啊，就上了这么个当，让人家把这身上的白布囊之前的东西全给下下去了。这高雪雅和这林黛妹还有高雪志三个人回到家，发了财了，今天呢，哎，把门插上，今天掏了一个，这包还挺大，在身上带着鼓鼓挠挠，打开看看什么。这一打开呀，一看成沓子的银票，另外还有些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另外还有一块金牌，这个金牌上有一行字，怎么写的呢？正面三个字老老门，翻过来住的几个字掌门在此。哎呦，这哥俩可傻了眼了，怎么的？原来这是偷到一家人身上了。那么这个小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带一个老老门掌门的金牌呢？恐怕是碰到茬子上来了。哎，咱别吱声别言语，是吧？看一看，哎，慢慢打听打听，这个人在王伯湾还没走。今天呢，咱们先休息睡觉，明天到街上溜达溜达，找着他，看能不能碰上，搭的行话。这个武林当中搭行话叫弟弟刚，就是搭的钢口。这一搭钢口，如果真要是咱一个门的，就把东西还给人家。商量好了，喝了点酒，三个人就一起抻了个懒腰，一起打了个哈欠。怎么的还挺齐爽，然后就各自休息了。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呢，把这仨人吓一跳，因为这哥俩是东西屋住了，这动物啊是高雪雅和林黛妹领着儿子高正住在东屋，西屋呢是高雪志。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这屋里所有值钱东西都没了，那箱子里边那个金票银票啊也没了，最要命的是墙上挂那祖宗都没了。那个过去老老点啊，把那祖宗供到墙上，底下点上香，那个祖宗牌子啊，哎，多大呢？很大，像一幅画一样，上边由他们祖先一代一代一代写的名字，哎，父亲母亲，然后分支旁叉，那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叫祖宗牌位，连那都丢了。哎呦，哥俩可懵了，怎么了这是？可这一出门啊，鼻子都气歪了。就在他家门口有个摆地摊的，他们家的那个之前东西都在那地摊上摆着呢，连那祖宗牌子都在那儿呢。蹲地摊的谁呀？孔秀、孔春芳，那能跑了他吗？孔秀一打听就打听到他们家了，随后晚上就下手了，差不多给搬家，连祖宗牌子都给偷出来了，然后就坐着卖。哦呀，把狗凑家老培养的，谁买了这个祖宗牌子啊？一文钱了？还有这些东西啊？谁要了？哎呦，哥俩知道遇着高人了，过来之后马上给孔秀见礼，好顿热情啊！林黛玉过来又给孔秀啊，一顿道歉。哎呀，你看你别怪，是不是啊？我们有眼无珠，不识金镶玉。哎呀，没成像你老人家，哎呀，你看别看岁数小，但你这个手法非常高，是吧？把我们家偷个溜溜光，请到屋里吧，宰老母鸡，烫上两壶酒。哎呦，孔秀一看挺好，哥俩很热情。这一唠一谈呢，非常投机。孔秀呢也愿意结交这哥俩。另外那个小孩高正，那小高的舌头围着孔秀直转。 哎，孔秀也喜欢这孩子，一来二去，孔秀就搁这住了两天。这时节偏巧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他王班上边有个野驴河，这个野驴河呀，这爆发了洪水呀，就把下村给淹了，50多户啊，一望无边呢、哎呦，庄稼地淹了，房子泡的，房倒屋塌呀，百姓啊，到官府去找去，官府还不管，因为什么得禀报这个吏部，禀报礼部，禀报户部，这得禀报三个部门才能批下来这个救济灾银。这孔秀就跟这老高家哥俩商量，这都成朋友了。哦呀，我们是练武的，我们应该洗老连贫非救困的啦，既然官府不管这些灾民，咱们就要管了，找一个大户，哎，把偷出的银两给这些灾民散发出去。哥俩点头，他们两个拿孔秀啊都当神仙了，因为孔秀也说了，偶就是老老门弟，偶的爹就是老老门的掌门。哎呦，那莫非说他老人家是孔庙长？我们素伯字说对啦，那就是咱们爹啦。哎呀，这哥俩一听更了不得了啊，差点给孔秀跪下磕头。那么今天孔秀一提出来咱们要偷富济贫，哥俩点头同意。一商量，就在这本镇有个康百万，这小子原来做过官，后来呢不做了，为什么呢？在这个官位上把那钱搂足了，回来又开的买卖，经营商号，可是为富不仁呢，外号也叫康铁公鸡，一毛不拔，对那穷人才狠呢。所以这哥俩和这个林黛妹就跟这孔秀商量，咱们就偷这康百万，把他钱偷出来给百姓散出去。好，欧阳，好的。据说这康百万家里有个银库，你看这小子攒多少钱啊，说有个银库，可我们就不知道这银库在哪儿。孔秀一晃脑袋，欧阳，那好办了，我让康百万告诉我他的银库在哪里就好了。啊，哥俩眨着眼睛，能成吗？你放心就是了。单说这康百万晚上吃完饭跑到书房喝的茶看书，正在这儿琢磨呢明天这买卖怎么办，突然之间就在那地上嚓一道火光，哎呦，一开始把他吓一跳，紧接着嘣嘣嘣嘣，他来到窃窃一看，这道火光出现之后，在那墙角那儿有那么一颗珠子，夜明珠啊！哎呦，康百万欣喜若狂啊，这真是啊，人走时去马走镖啊，你看我发这么大的财，这财神爷还这么眷顾我，半夜给我送来夜明珠。这小子跪下，感谢财神爷呀，感谢财神爷。然后他拿这珠子到外头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来到书房这个后书柜上，用手一推，就见这书柜哈挪开了，那墙上有个梅花瓣，用手一点，嘎嘣刷，有道门出现了，那底下带梯子的，他顺着梯子噔噔噔下去，那就是他的银库啊。哎呦，这里边的钱好多呀，金票银票，还有银叶子，哎，各种当票，还有地契。好家伙，他对那财神爷正面供个财神爷直祷告，谢谢财神爷啊，半夜给我送来夜明宝珠，哎呀，这可真是意外之财呀。然后把珠子放在那儿，转身把门关上，又看四下无人，这小子回去睡觉去了，他倒睡觉去了。这是我们孔秀叫投珠问路，他不知道你地库在哪儿，哎，我让你发点意外之财，你必然要把这珠子送到你的银库里边去。暗中孔秀是看得明明白白。等后半夜的时候，这高雪雅、高雪志还有林黛妹外加孔秀， 这四个人开始给康百万搬家。好家伙，这就进去了，飞檐走壁进来的，就这一伸手啊，唰唰啪中，这孔秀几个纵跃，哎呦，这高家哥俩看见都傻眼睛了，哎呦，太棒了。然后就开始搬家了，这一夜之间倒腾出20多万两银妃子银票，外加金银财宝，要合在一起少说得30多万两，就这么大一个惊天大案。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下村老百姓啊，遭遇水灾的这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己家那窗台上，或者睡觉那炕沿上，或者是房子塌了在地头睡的那个脑袋顶上，都出现了银子，有的是一张银票，有的是银叶子，有的是金叶子。哎呦，整个下村发了财了，大伙全都跪下了，这是老天爷照顾咱们呐，官府不管，老天爷管咱们呐，上天财神爷给咱们送来钱了，一片欢呼声。这康百万呐，等过两天发现呢，银库被盗，立刻禀告官府，上哪儿破案去？下村那边老百姓分钱，兴高采烈的。这康百万就琢磨，这是我得罪哪个贼了啊？我得罪哪个贼，把我偷的这样？那下村这些老百姓肯定是分的我的钱。这是有人暗中做手脚啊，查，怎么查呀？这个时候有人就跟他说呀，说咱们这个镇上啊，有这么哥俩，一个叫高雪志，一个叫高雪雅，还一个叫林黛妹的，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现在穷的是专干偷，背不住是他们干的。另外怎么的呢？他们家来了一个小伙，说话南方口音，急了抓了的。我看呢，也是个飞贼，这背不住就是这几个人干的。康百万点点头，那怎么办呢？那没有证据啊，那没事啊。咱们花重金请武林高人呢，把他们抓住不就完了吗？然后一顿暴揍，动用刑法。动用飞行，打也把他打出来呀！对，言之有理。这还真找来两位，这两位啊是出家的俩野和尚，为了钱来的，提着兵刃，拿着方便连环铲，就跑到老高家来了。半夜来的。那孔秀什么身份呢？那打小就练武术，那轻功极佳。要说收拾这俩和尚，那是很容易的。结果把这俩和尚也合着打跑了，这一打跑了，坏了，这事儿照实说应该压下去，或者孔秀一走也就了之了。但是孔秀呢，跟这个高氏哥俩处得非常不错，哥俩把孔秀当作神仙这么捧，所以这样来讲，孔秀就抹不开走。怎么办呢？我教个点功夫吧，你们哥俩呀，那个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是不是？你看两口子假装打架，然后别人拉架你掏人兜，那不行。你们前两年练那个武功啊也不错啊，也能飞身上房啥的，不过还是不实用，在手法上不行。我得教你怎么偷，这个偷啊讲究行为踏贴靠翻转搂钉足，讲究这些字儿，你们要备注了啊，把他记住了。然后孔秀就教这哥俩的手法。哎，哥俩这悟性还很高，而且这样还不说呢，哥俩要提出来呢跟孔秀拜把子，要结为生死弟兄。孔秀一摇头，哦呀，那个日后再说好了，等我把你们俩功夫教成了哟，完了再说。可就在这光景，那两个野和尚把他师父找来了，这小子叫独真杨武成啊，哎，很是厉害。 结果来了之后跟孔秀等人一交手，这孔秀武功虽然高，但是战场经验阅历还差了那么一点，结果就被这位杨武成用毒针给打了一下，躲闪不及，打在了腿上。即便打在腿上，孔秀感觉到一麻，他这么一机灵的时候，使出了一个鹞子翻身腾空脚，啪，就这一脚把这姓杨这小子给蹬飞出去了。由这儿开始，这康百万再也不敢请人了。为什么呢？第二天早晨，那高雪雅和高雪志啊，提着刀跑到康百万家里了。你说是我们偷的银子，你要再敢派人到我们家去，我把你这个狗窝给你端了，你知道不？我们后边有庞大的老老门，我们后边有好多武林高手，吓得康百万呐蔫了。可这孔秀中了这一毒针，哎呦，第三天开始发烧，紧接着这就病了。但好在孔秀啊，临走的时候他爹呀给他不少绝招，说一个练武的要在外头中了什么毒针弩箭啊，自己要会自救，给他带了不少偏方，翻了翻，找出一张来，根据自己的症状告诉这高雪雅和这高雪志，你们到外给我抓药去，内服外上。就在这病期间，这哥俩像伺候爹一样伺候这孔秀。哎呀，孔秀感动的，人到这个世界呀，谁要对他好点啊，那是感激的非常了得。你等半个多月这个伤才好过来，哥俩摆了这么一大桌呀，在这酒席宴前，孔秀就提出来了，哦呀，咱们这个岁数都差不多的啦，既然那天说要磕头，那咱就拜把子吧。这孔秀一提出来呀，这哥俩是万分高兴。就这样，在王伯湾，孔秀和高氏兄弟结拜，才演出后文书，孔高正认爹。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等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未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和三友解败，这孔秀和高学雅、高学志三个人摆上香，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啊。老大高学雅，老二高学志，老三就是孔秀、孔春芳。说句良心话，孔秀拿这个事儿还真当个事儿，不是敷衍了事。为什么呢？这哥俩呀，对孔秀是真好，那像亲弟弟一样。这还不算呢，这高学雅把自己那儿子高正，哎，小高大舌头，让这高正趴地下给孔秀磕了3个响头，认义父。哎呀，孔秀更高兴了，哦呀，哦，这么点岁数就当爹了。那孔秀还不到20呢，还没结婚呢，那时候就这样就在这一待呀，就半年。这半年都干嘛了的呢？孔秀开始教这哥俩的功夫，他告诉这哥俩，就你们这个功夫在江湖上根本混不了，既然想当侠盗，那就得有侠盗的功夫，什么大的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圈弯溜直、墙上画蜡、水打判官， 这些偷的技巧你得练，你这俩手指头啊得灵活。怎么能灵活呢？先弄这么一个锅，烧上开水，然后拿个大钱儿，啪往里头这么一扔，随后用那指引指和中间的灰屑指两个手指头往外夹这大钱儿，看见没？哎，就天天练这个，那水也是滚开啊。练成了之后，把那水换成了油，把那油烧的滚开，咔，把大钱扔下去，得把大钱架上来，把大钱练成了，随后切那么几块豆腐块，小豆腐块，那豆腐是软的，扔到那油锅里头之后，用俩手指头把它架出来，等油练完了，就往火堆里扔，烧上一堆火呀，把这个大钱扔到里边，嚓，架上来，就练到什么时候为成呢？就是烧火，哎，这火正旺的时候，拿那么一张纸，往里头一扔，杀，刀上来。那还没等纸着呢，你就得把那纸拉上来，完完整整的。哎呦，这哥俩可开了眼界了，就开练上了，练了小半年儿。另外，孔秀还教了他几手功夫：三件毛、四面斗、八八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手、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小媳妇掖被、哎，老爷们上帝。说这都什么呢？哎呦，你可别小瞧这些小招啊！就这些小招啊，在战场上啊，那可有大用处。什么东西啊，你得熟能生巧，你要使唤好了。那小招，哎，那是大用处。那当然了，武功当中有很多精妙的招法，但是孔秀一琢磨，那得时间的，那得年头啊。我在这儿不能待时间太长了，我得走啊，闯荡江湖去。可这孩子，这高正啊，很好，孔秀非常喜欢。他一想，我要把他领走的话，你说我一个人都自己照不过来。我再照顾个孩子，另外这孩子也没多大武功啊，干脆他想起个人来。这孔秀他爹孔妙长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呢挥挥谢谢的，孔秀呢跟他俩关系特别好，叫叔叔。这人姓关呢，叫关节炎。哪个节呢？杰出的杰。哪个炎呢？严肃的炎。关节炎，这关节炎手使一根锥子，就老太太掌鞋的锥子，就这锥子你一般人扛不住，你跟他一打仗，嚓嚓嚓，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把你那屁股锥的全是眼儿啊。所以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逮谁追谁关节炎。哎，孔秀一想啊，这关老爷子住这地方离这儿又不远，干脆啊，我把这高正啊就送到那山上去，跟关节炎学锥子就完了。就这样把这话一说明白，孔秀说我把孩子撂到关大侠那儿，然后我就走了。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哥三个这眼泪都下来了。然后孔秀就领着这高正就到关大侠那儿去了。关大侠一看，哟，孔秀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这笑说长什么模样这关节炎呢？关节炎长得跟锥子差不多。哎呦，三角蛙棱的脑袋，溜尖儿，朝上，上尖下宽，两只雕刻眉，三角眼睛，倒立子，长了这么一个三角的鼻子，一撮小胡，这人身法可快啊！就这老太太这锥子到人家手，人就在江湖上横行多少年。然后孔秀趴地下给关节炎磕头。就把那高正叫过来了，说老人家 你替我交两手，这是我义子。就这样，关节炎呢就把这高正就收下了。然后孔秀在这儿就走了，闯的江湖。后来他爹孔妙长给找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那么孔秀呢就拜佟麟为师，这都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当中，高正跟关节炎学这武功，学这锥子，哎呦，这孩子这悟性才高呢，很是不错。学了五六年了，关节炎一想，我也岁数大了啊，孩子你就可以下山了，闯荡江湖去吧。就这样，高正下山回到家，见他父亲，他父亲一看儿子出息了啊，这能耐长大了，这舌头也长了，说话还大舌头呢，南腔北调的。孩子要闯荡江湖上哪儿去啊？你找你干爹去吧，找孔秀去啊。你干爹义父孔秀现在可了不得，名望大了去了，人送外号走遍天下武者兰，圣手神偷。我们也知道了，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为师。你到那儿去跟你干爹闯荡江湖几年，你就是扑啦啦啦啦大气迎风飘摆，哦呀那戏了，到戏后哎的就戏扑啦啦啦啦啦大风迎风飘摆，这舌头嘿嘿大舌头吗？说话跟孔秀那动静差不多。就这样，这个高正啊就找孔秀。他这一出来呀，高正碰着几个练武术的，也把人家给追够呛。一伸手，他想试试自己这小锥子好不好使，好使。哎呀，但是有的那个练武的就问他，你哪个门派的？我哪个门派的？我去无极门的，我去偶压无极门的。你无极门的谁的徒弟？偶跟偶干爹学弟。因为那关节炎呢是代孔秀教徒，那个辈分他不一样，孔秀得给关节炎叫叔叔。如果要是说高正要是关节炎的弟子呢，那孔秀得给这个小高正就得叫师弟了，所以差的辈分。这关节炎就告诉他，你日后闯荡江湖，你谁的徒弟你就说你义父孔秀的徒弟就得了，或者他不是干爹吗，你就说你干爹教的。就这么的，这个高正就说，我跟我爹学的。你爹谁呀？我哦呀，哦爹是孔秀孔群芳啊。哦，那你叫孔。哎，高正一想，干脆得了，我把姓改了吧，姓我干爹姓吧，我不叫高正吗？我把前边加个孔字不就完了吗？哦呀，你问我偶系孔高正啊。哦，孔高正，小锥子孔高正，这在江湖上找爹就找到了陶家谱。偏巧孔秀啊收下了罗小庆，正拜堂成亲呢，孔高正来了，见到孔秀，孔秀也懵了，领丁没认出来。但孩子把当年孔秀和他分手之时给他那把小飞刀拿出来了，这孔秀当面认子，然后跟群侠引荐见了面。大家一听孔秀由头到尾一说这个经过，无不大笑，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位孔高正挨个的跟老少群侠见面。就这样，孔高正也加入了佟麟的这支队伍。简短解说，孔秀在陶家堡拜完堂成完亲，各路英雄该回家的人回家了。你像这个孔妙长人家回去了，还有老侠客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走了，该走的就走了。跟佟麟深交的这些朋友还得继续帮忙啊，怎么的？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抓那盗宝盗贼。哎，刚要起身，就在这么个光景啊，来了俩和尚。这俩和尚来到陶家堡来找这佟麟佟海川。 哪儿来的呢？乃是云南少同帽山铁扇寺派来的两个和尚。前文书我说过，铁扇寺有两个当家的和尚，一个叫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叫济渊铁面伽蓝佛。这两位那可都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的弟子，而且铁扇寺啊，乃是少林寺24座分院当中的一个分院。童林最近没干别的，竟得罪少林门派了。由太湖中山岛开始，掌打孟恩孟少伯，大破金银岛，最后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列一跺脚都出家了。金银岛一破，佟林这个名声可太大了，这就惊动了帽山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给佟林来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不是什么战书。怎么一封信呢？就告诉佟林说9月9马上要到了。9月9啊，在铁扇寺有个重阳武林大会，是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正好是开武林大会这一年。我们九牧铜侠可威名远震，武功高强，威人侠肝义胆，我二僧人有意想结交铜大侠，万望在9月9重阳这天，在武林英雄大会您能出面，您能参加这个会，那真是乃我铁扇寺之幸也。叩首拜上，济慈济渊。佟林把这信打开看了半天，递给了东侠。那这边赶紧招待送信的两名僧人，僧人呐，手打几掌，弥陀佛，您去不去铁扇寺，静候您加荫，又不吃也不喝也不领路费。人家俩和尚送完信就走了，非常有规矩，那正门正派的和尚。哎呀，东侠拿这封信递给了西侠，西侠递给了北侠，北侠递给了南侠，南侠正看的时候，于恒一伸手，来来我看看，拿过来看半天，这啥意思？旁边病太子张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师叔你看到了。哎呀，都看到了，调过来看。哎，调过来看我也不认字儿。你不认字儿，你拿比划半天干嘛呀？那么这时节东侠可就跟佟林说了，海川呐，这里边杀机四伏啊，这可不是请你参加什么英雄大会，把你当什么座上宾呢，这是向你挑战。这会无好会啊，但是你要不去，这个话罢可就落下了。济慈济渊说了，佟林什么别开天地啊，创什么一家呀，连重阳英雄大会都不敢来参加，我们想见识见识你无极门都看不到。那这个僧就出去了。如

0: 我要去杀祭司府，那祭司祭员可不是罗列，那可比罗列的功夫高多了，那是罗列的师傅。祭司祭员是兰尔的嫡传弟子。佟林想了一会儿，哥得去。这个帽儿山铁山寺不是离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远吗？对，咱们先参加他九月九的重阳大会，然后再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刀山火海也得要闯。另外，我要见到祭司纪元，一定要把和这个太湖中山岛以及金银岛发生的矛盾和盘托出啊！他如果祭司纪元要是明白事理，我想会化干戈为玉帛。嗯，北侠哥点点头，海川说的对，那咱们就准备行程啊，明天早晨登城上路，够奔帽儿山铁山寺。东侠就感觉这个事态太严重了。现在佟林都得罪到少林派总掌门兰尔的徒弟嫡传弟子的身上了，那离兰尔就不远了。要真要是把武宗少林给得罪了，佟林在江湖上绝站不住脚，甚至啊，这个兰尔能把你佟林当邪派的领袖，把你除掉。放眼天下武林当中，南七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武林当中武宗十三派二十四帮八八六十四个门，谁能得罪了少林寺？武宗当中少林为一宗，那叫武宗少林派。第一宗呢，第一宗是昆仑，第二宗是崆峒，第三宗就是少林呢，第四宗就是峨眉，第五宗就是武当。说这个立宗立派，那就是武林的里程碑呀、啊！人家这个门派集各武功之大全，少林呢、啊，这名儿。这腕儿可太大了，大的都了不得。所以这次东侠嘱咐佟林，咱们到了这铁山寺千万不能动手，不能对打，不能过招，就是以弹劾为目的。如果真要是得罪了祭司纪兰，真要在某个地方出现点差池，海川，你日后江湖路难以行走。老哥哥，我知道。兵分两路，怎么个兵分两路？这在一起啊，这人四十来号太多啊，这浩荡荡的骑着马，知道你们这是奔赴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知道以为是山林路匪强盗抢劫的呢，所以啊，分开两路，前边都小不旦弟兄孔秀了，另外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啊，也在前路。二侠说我给把握把握，是不是、啊、我也要跑前路去。所以二侠还有于恒领的一帮小不旦弟兄，包括孔高正，这一些小的留近二十人前边走，提前一天走。那么大伙保护着雍亲王佟林等人是二路在后边走，那么前边这路干嘛的呢？打个尖探个道，哎，看看前边有什么坎坷之路，总而言之吧，还起到个哨兵的作用。就这二侠领着大家这些小不丹弟兄小行夜住，这就走进了贵州地界，也就走到了今天的遵义府一带。到了遵义了，前边有条大河呀，这条河叫白马河。二侠呀也没问，就看到一条大河，他要知道白马河，他马上就能联想到一个人，武林当中的明星大腕。那么离这河不远有这么个铺子，这大伙就进来，这天也黑了，找个店房住下了。可就在这个铺 子里边可就闹出来一个事儿，才引出佟林被绑深山，巧遇惊天奇事，遇着详情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照亮，你会握着我

百姓们今儿晚上真要真高兴，大年三十吃鸡翅他就迎新，团圆饭了七爷八方围着一伙过，那不知想吃啥和他大伤脑筋，大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要真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巷可惜别过了劲儿，别管他说啥吃啥的人都不开心。

晚上睁眼真高兴，今天晚会响的是 A 的声音，电视里小心的就别过了劲儿，别管他，我家唱他们家都蒙开心，咱老百姓的今儿晚上睁眼真高兴，新年都胜利，生命举国欢庆，电视频道频频旁旁走不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谢谢。谢谢大家。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充话费送红包，
2: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02-5525-2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山东泰山队抵达杭州，备战明天晚上8点客场对阵浙江队的比赛。从出征球员来看，泰山队4名外援随队抵达，外援中卫阿尔瓦罗并未现身，很可能继续缺席。按照安排，泰山队今天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和发布会，李晓恒和主帅素茂真出席发布会。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上半场特罗萨德低射重柱，随后萨卡开出角球，哈弗茨头锤破门。下半场埃泽射门击中横梁。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如果曼城无法取胜，那么阿森纳将会提前1轮夺得冠军。昨天转会专家罗马诺确认，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马，初步计划双方将会签约2年。穆里尼奥现年63岁，曾经在2010到2013年间执教皇马3个赛季，带队178场比赛，127胜、28平、23负，期间斩获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冠军和一次西超杯冠军。今天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正式对外宣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在列。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有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鲁中部分地区今天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明天晚上的8点，中超联赛第13轮的焦点战，山东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浙江队，而泰山队的目标则是冲击本赛季的首个4连胜。目前泰山队是7胜2平3负，积17分，排在第5位。浙江队4胜5平3负，积13分，排在第9位。对于泰山队这边来说呢，我们的好消息，前场三叉戟加上我们的外援后腰马德鲁加已经随队出征。尽管泽卡的膝盖不适，出场时间待定，但是这几位外援也是能够让我们充满遐想。但是防线的核心阿尔瓦罗继续因伤停赛，我们的本土防线也需要顶住浙江队王玉栋和米特里策的冲击。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的消息。昨天山东泰山队是全队抵达了杭州，备战明天晚上8点客场对阵浙江队的中超联赛。从出征的球员来看，泰山队的4名外援随队抵达，外援中卫阿尔瓦罗并未现身，很可能继续缺席。按照安排，泰山队今天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和发布会，李晓恒和苏茂贞将会出席发布会。继续来关注足球。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上半场特罗萨德低射重柱，随后萨卡开出角球，哈弗茨头锤破门，下半场埃泽射门射中横梁。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如果曼城无法在这轮比赛当中取胜，那么阿森纳就将提前1轮夺得冠军。英超第37轮，阿森纳主场1-0击败伯恩利。本场比赛完成零封之后，拉亚本赛季英超已经完成了19次零封，至此他也追平了西曼保持的阿森纳队史单赛季英超零封次数记录。再来关注西甲方面的消息。昨天转会专家罗马诺确认，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马，初步计划双方将会签约2年。穆里尼奥现年63岁，他曾经在2010到2013年间执教皇马3个赛季，共带队178场比赛，战绩127胜28平23负，期间斩获了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冠军和一次西超杯冠军。其中西甲的夺冠赛季，穆帅治下的皇马解锁了100分成就，狂轰121球。不过在欧冠赛场，穆帅的皇马连续3年倒在了半决赛，未有决赛记录。而本赛季皇马也正处于动荡之中，上赛季结束了安切洛蒂离任之后，阿隆索接过教鞭，原本获得了不错的开局，结果11月开始一泻千里，并最终在西超杯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被解雇。阿维罗亚随后接任，球队并没有太大的起色，最终连续2个赛季苦吞4大皆空。赛季末，皇马队内还爆发了严重的矛盾，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而巴塞罗那则官方宣布与61岁的德国名帅弗里克续约2年，合同到2028年夏天，新约附设1年的延长选项。弗里克是在2024年的夏天入主巴萨，首个赛季便带领球队包揽了西甲、国王杯和西超杯的3个冠军，欧冠也闯入到4强，但是被国际米兰挡在决赛门外。本赛季弗里克继续率队卫冕西超杯和西甲联赛冠军。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队的消息。今天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正式对外宣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在列。同样在这份名单当中，本赛季在切尔西表现出色的入王佩德罗最终没有得到征召。现年24岁的入王佩德罗，本赛季至今代表切尔西在各项赛事里出场49次，其中41次首发，打进了20球，并且送出了6次助攻，这也创造了他个人生涯单赛季直接参与进球数的记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克罗地亚队的国家队的名单。昨天克罗地亚队官方公布了33人的世界杯初选名单，其中26人在正选名单当中，7人在待征召名单当中。26人名单当中，40岁的莫德里奇领衔，格瓦迪奥尔、佩里西奇在列，科瓦契奇和卢卡五十科维奇入选。再来把目光转投篮球方面，昨天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第二场，广厦92-85再胜深圳队，而本场比赛失利之后，深圳男篮大比分0-2落后广厦男篮。而在 CBA 季后赛历史上仅出现过一次0-2翻盘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唯一完成0-2翻盘的球队正是深圳男篮。2018-19赛季，深圳男篮在季后赛中大比分0-2落后北京男篮，随后深圳男篮连扳3场完成逆转，最终大比分3-2淘汰北京男篮，成功晋级下一轮。

再来把目光投向 NBA 赛场，在昨天进行的东部决赛抢七战当中，骑士125-94大胜活塞，成功晋级。对于骑士和哈登来说，这都是他们自2018年以来首次打进分区决赛。2018年哈登在火箭斩获 MVP， 那年火箭先是4-1击败了森林狼，随后以同样的比分4-1战胜爵士，挺进西部决赛。在西部决赛当中，火箭赢下天王山之后，一度3-2领先勇士，但保罗的伤病成为了整个系列赛的转折点。西部决赛第六场，汤普森接管比赛，并最终帮助勇士抢七战胜火箭。而骑士队方面呢，东部决赛他们是4-3艰难战胜了凯尔特人，连续4年和勇士会师决赛，结果决赛里面是被勇士4-0横扫，也成就了勇士4年三冠王的王朝。詹姆斯也是在2018年结束之后，那年离开了克利夫兰，签约湖人。

接下来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进入到音浪运动场的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和它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英朗运动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其实回望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热血与传奇，这首由电子乐大师乔治·莫罗德作曲的意大利之夏始终贯穿着赛事。1989年亮相米兰，在1990年6月8号的开幕式上，他伴着亚平宁的海风响起，将对胜利的渴望、对足球的热爱唱进了每一位球迷的心中，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经典歌曲。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24支球队齐聚亚平宁12座球场，上演了一场场可以载入史册的对决。这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揭幕战的惊天冷门。6月8日，圣西罗球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喀麦隆队，所有人都以为阿根廷队会轻松取胜，可是非洲雄狮用顽强击碎了预期。第67分钟，比耶克头球破门，随后喀麦隆队两人被罚下，只剩9人作战，但是却硬生生地守住了1-0的胜果。这战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也让38岁的米拉大叔开始书写传奇。他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戏耍伊基塔破门的镜头也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而东道主意大利队的崛起也离不开神奇小子斯基拉奇的横空出世。小组赛对阵奥地利队，他替补登场2分钟就头球破门，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首发场次全部进球，并最终以6球斩获了金靴和金球奖双料荣誉。半决赛中，意大利队对阵阿根廷队，马拉多纳作为那不勒斯传奇，号召当地球迷为阿根廷队助威，而卡尼基亚的头球破门也打破了意大利队的零封纪录。点球大战当中，阿根廷的门神戈耶切亚2度扑点淘汰了东道主意大利队，也留下了意大利球迷的遗憾与马拉多纳的传奇身影。而决赛则是西德队和阿根廷队的宿命对决。那时呢，西德队拥有马特乌斯、克林斯曼和布雷默组成的3驾马车势不可挡，而阿根廷队缺少了禁赛的卡基尼亚，马拉多纳也是带伤作战，可以说这场比赛非常的焦灼，阿根廷队两人被罚下。第85分钟，沃勒尔制造点球，布雷默操刀命中，西德队1-0夺冠，而贝肯鲍尔也成为了首位以球员和教练身份捧起世界杯的人。赛后，马拉多纳的泪水与克林斯曼的欢呼构成了世界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

时光流转，传奇永恒。当意大利之夏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回响，1990年亚平宁球场的呐喊、欢呼和泪水仿佛从未远去。九人喀麦隆队的倔强，斯拉季奇的经验，马拉多纳的遗憾，还有当时那支西德队的荣光，这些经典瞬间也成为了足球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而199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不仅仅是一首主题曲，可能也会是很多老球迷青春的注脚，也承载着他们对于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和向往。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山东泰山队抵达杭州，备战明天晚上8点客场对阵浙江队的中超联赛。从出征球员来看，泰山队4名外援随队抵达，外援中卫阿尔瓦罗并未现身，很可能继续缺席。按照安排，泰山队今天将会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和赛前发布会，李晓成和主帅苏茂贞出席发布会。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上半场，特罗萨德低射重柱，随后萨卡开出角球，哈弗茨头锤破门。下半场，埃泽射门击中横梁。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如果曼城无法本轮取胜的话，那么阿森纳将会提前1轮夺冠。昨天，转会专家罗马诺确认，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马。初步计划，双方将签约2年。穆里尼奥现年63岁，他曾于2010到2013年间执教皇马3个赛季，共带队178场比赛，获得127场胜利，28平，23负。期间斩获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冠军和一次西超杯冠军。今天，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正式对外宣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在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今天呢继续分析这李代桃僵这一计。在这个南宋乐府诗集里边啊，有这么个记载，有这么几句话，哪几句话呢？说桃在鹿井上，李树在桃旁，重来涅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棵桃树在鹿井的旁边，边上是口井，那么在这个桃树的旁边呢是个李树，那么有虫子来到这儿吃这个桃树的根，这个李树就这李子树说了，你上我这儿来吃我来，别吃他的根，那是我哥啊。桃李满天下嘛，嘿嘿。那么后边这几句话挺好，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啊。所以后人呢把这个计谋就用在了军事上，指的是什么呢？在敌人占据了优势，我方占据了劣势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敌我双方军事力敌的情况下，为了换取这个大的胜利啊，那么付出小的代价，先舍后得。这个会下棋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丢车保帅的战术。那么这个丢车保帅和这个李代桃僵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一个李代桃僵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中国，是发生在这个外国啊。话说这个1775年，有这么一个贵族的后裔，这人呢叫查尔斯。这个查尔斯这个人非常有思想，有头脑，富有正义之感。那么他叔叔就是法国的贵族啊，他的叔叔叫圣埃莱蒙，是个伯爵。这个圣埃莱蒙特别的狠，屠杀百姓啊，这个老百姓民愤极大，罄竹难书。那么这个查尔斯恨他这个叔叔，就几次对他叔叔下手，要把他叔叔铲掉，为百姓出气。可是事情败露，最后我们这位查尔斯流亡到英国。那时的英国和法国呀，两国还建交不错，所以你流亡到英国，法国这边政府有要求，该抓你，在英国还抓你，所以查尔斯就化了个名，化名为查尔斯达内。那么就在这个英国教授法语啊，当了一名法语老师，挣点钱。那么这个时节他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啊，这个人跟他关系特别好啊，那么是个英国的律师，叫西尼卡通。 那两个人哎呀交的感情特别深厚，哎，知己，哎，知音吧，无话不谈。那么还交了个女朋友，是一个法国医生的独生女儿，叫露西。哎呀，这女孩子长得漂亮，也爱上了查尔斯，所以就嫁给了查尔斯。这小日子过得不错，转眼之间呢，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那么这时候，查尔斯呢，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就是在法国，他家原来有个仆人，两个人的关系最好。听说呢，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所以查尔斯就想冒险从这个革命党人手中把他这个忠实的仆人救出来，于是他就回到了巴黎。哎，就到了巴黎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那个好哥们英国那个律师西尼卡通。可是没到几天的光景，踏回了巴黎之地。这世界巴黎特别乱啊，大街上哈人来人往的，造反的，闹事儿的，革命党人的啊，镇压革命党的，就这么乱。哎呀，上哪儿住去呢？就找了这么个小店房住下了。可万没想到啊，开店这个老板呢，这小子过去是个地痞呀，小痞子。有一天欺负这个顾客的时候啊，想当初就是遇到了查尔斯，查尔斯教训过他，这个老板是耿耿于怀，没有忘。看着了，哎呦，这不那查尔斯吗？嗯，现在还抓他呢，是吧？他叔叔还抓他呢，这回我可立着大功了。这小子给举报了，这一举报，查尔斯就被掐进入狱，结果被判处了死刑。那么和这个查尔斯一起到巴黎，这个英国律师西尼卡通啊，可急坏。

急如焚呢。他为救这个查尔斯，几次走亲戚访朋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终于收买了查尔斯牢房有个看守叫巴沙特。巴沙特这小子，哎，挺爱钱，一见着钱了，哎，行，哎，你放心吧，我帮你。那么也就在查尔斯即将上断头台的前几个小时，这个巴沙特呀，就把这个卡通啊，就这英国律师啊，西尼卡通，就领到了查尔斯的牢房。到这个牢房里边，这个卡通突然出手，就把这，哎，查尔斯给打昏过去了。然后两个人就把这个查尔斯的衣服扒下来，哎，卡通，悉尼卡通换到了他的身上，然后悉尼卡通把自己的衣服给查尔斯穿上，啊，靴子、领带、衣服啊，一家伙都穿好了。这边这个看守巴沙特就把昏迷中的查尔斯，啊，偷偷的给带出去了。牢房里，这个英国的律师悉尼卡通扮成了查尔斯，坐在那儿上了刑场。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尾，那就是查尔斯冒名卡通平安的离开了巴黎，而他的最好朋友卡通代替他上了断头台。啊，这个是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啊里边的一个悲壮的故事。那么卡通呢，就是李的桃江中的李树，查尔斯就则相当于桃树，两利两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卡通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了贵族查尔斯，可谓是壮士断腕，大义凛然的。那像这样的故事中国也有啊，不但有，而且更悲壮，更让人听之落泪啊。是李代桃江啊，这个故事都是一些伤感的啊，都是一些让人落泪的。那这个故事什么荆轲刺秦王啊，大伙儿这故事都知道吧。这个秦国要攻打燕国，燕子丹这有点懵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准备请一位武林高手前往秦国，把秦嬴政把他杀了，要不然就是国破家亡。那得找有志之士，不光是为了钱，钱有时候买不动，你能买人的性命吗？那刺杀秦嬴政那就是送死啊，所以得找那个壮士、义士、忧国忧民之士，所以就选了荆轲。荆轲也愿意为燕子丹啊前往秦国去刺秦，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这么去怎么接触到秦王啊？我得借颗人头。借谁的人头啊？借范雨琦的。这个范雨琦呀，是原来一个秦国的大将军，后来因为一些事儿啊，这个秦始皇就追杀他，范雨琦呢就逃到了燕国。这个范雨琦逃到哪个国家没人敢留，也知道范雨琦很有本领，为啥没人敢留呢？那很简单点道理，你把范雨琦留这儿的，你不得罪秦嬴政吗？对吗？那他就举兵来打你来了，所以没人敢留，唯有燕子丹敢留。燕子丹一看范雨琦是个人物，所以就把范雨琦留到了燕国。这时候荆轲就说了，我得借一个人头啊，借谁的呢？借范雨琦的，因为秦嬴政就想杀掉范雨琦，我就捧他这脑袋，然后拿着你们燕国的地图，我就到秦国去，我把范雨琦也杀了，我到这儿把地图献给您啊，他自然就见我。燕子丹说，那不行，绝对不行，范雨琦是投靠我来的，我岂有出卖他之理呀？ 啊我不能那么办，
荆轲说，你要不借我，那我去，我去亲自找他去。所以荆轲就来到范玉琪的家中。范玉琪一见荆轲马上就明白了，两位都是明白人呐，都是侠义肝胆之士，谁也没说什么，一句话没说，把酒拿上来，两个人对视相饮。哎，也知道这是人生最后一场酒啊，啥也不说，什么也没谈，这酒喝完了，荆轲站起来转身走，范雨琪拔出宝剑，用手左手拉住自己的发髻，右手拿着宝剑，噗，把脖子拉断了，然后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往前一递。据说这尸体三天没倒下，为什么呢？为什么？那就是求你荆轲一定要杀掉秦嬴政。那么就这样，这位荆轲带着范雎期的脑袋，拿着燕国的地图，就够奔秦国去了。那秦国呀，啊，在陕西那边呢，路很远。当时那燕子丹送这个荆轲的地点是在易水，就今天的河北高碑店那不有易水吗？啊，就那儿，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就是送死去了。这就李代桃僵啊，是吧？荆轲结果还带了个助手叫秦舞阳，两个人就来到了咸阳，到咸阳宫见嬴政。坏了，那什么阵势啊，那秦国是大秦帝国那个皇宫啊，这盔甲武士两边站立，一个个凝眉瞪目。荆轲一点都没变色，秦舞阳不行了，有点哆嗦了，没见过这阵势，领兵一见脸有点发白。你可要知道做贼心虚啊，他有点发虚，结果被人看出来了。那个大殿上那个御林军统帅苍狼把宝剑拉出来，就拦住了荆轲和秦舞阳。你们二位什么人？荆轲一挺胸脯子，面不改色。秦舞阳有点懵了，脸白了。荆轲往前迈了半步，我乃燕国荆轲，你背后是何人？他乃燕国之秦舞阳。哦，你们是天王盖地虎吗？荆轲点点头，我们是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正山武士，谁也没有家。你后边那个人秦舞阳脸怎么白了？他是贫血的表现，那怎么又黄了呢？是防冷涂的蜡，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反总而言之吧，哎，这荆轲呀很震惊，就把这事儿蒙过去了。但是人家没让秦舞阳上前，说你就后边待着去，你上去见到秦始皇，图穷匕见吗？啊，后来没杀了荆轲，啊，被杀了，秦舞阳被剁死在这殿下。就这么个故事。那么李代桃僵啊，每个故事啊听了都很痛心。你像春秋末期齐国有一位大夫，这人叫田成子。那么这个田成子啊，大权独揽，根本没把国君放在眼里头啊，而是呢把国君弄后边去了，他基本上就是国君了。这时节齐国当时处境是内忧外患的，这个百姓苦不堪言呐，这个外部的各路诸侯啊就找茬了。这个越国首先就指责这个田成子名不正言不顺，你是篡位夺权，我必须得发兵打你啊，说借口呢就要出兵攻打齐国。哎，这可把田成子吓坏了，立刻招了一些啊这个谋士们、军机大臣们商量对策。有的主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那就是打呀。有的说，哎，别打了，咱不能打，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些百姓啊人心浮动，

另外呢，大王您呢，这不上了台了吗？现在您是一把手，您说了算呢。你如果要这一打，失去民心，所以不能打。就大伙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开始议论，谁也拿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案。甚至有人还提出来，咱们就哥几座城池，给他拿点钱儿就完了，咱就服了，就不打了。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田成子啊，成子的哥哥啊，叫丸子啊，丸子啊，还是丸子的吧？不是，叫田丸子啊，就献上了一计，说兄弟啊，你不要着急。你给我一批勇将，我出城迎敌。我出城跟敌人打，我是真打。只不过呢，一定要打战败了。不仅战败，而且我们还要全都战死。这样一来，才能退越国之兵，保住咱们这国家呀。这几句话呀，把大伙说愣了。怎么的？这是丸子疯了咋的？啊？这是不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啊？这什么毛病啊？这什么仗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大伙就开始问呢。这个丸子啊，从容地回答说呀，说大王啊，现在呢占据了齐国，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老百姓呢又没看到你田成子治国的本领，所以啊，私下里一定对你是议论纷纷，说你是窃国之贼，一定不会情愿地替你打仗。然而现在越国来犯，贤臣良将，忧国忧民，这其中呢有不少英勇善战之辈，他们一定会因为国家君主蒙受耻辱而急于出兵迎战，将猛而民待。以这样一种状态去迎战我们齐国，已经很令人担忧了。田成子听到这句话连连称是，但随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你那领兵去跟他们打仗，为什么都要死呢？那死能解决什么情况，保卫住这个国家吗？丸子点了点头啊，说大王啊，这个越国出兵为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想在诸侯国面前抖抖威风，落个正义的名声。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以他目前的实力想吞并我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带领一批贤良之臣出兵迎战，战败而死，这叫以身殉国呀。国内老百姓看完了，一下子斗志上来了。那么越国见杀了大王的兄长和这么多我国的这些贤臣良将，那么他们出风头的目的这个越国也达到了，自然会退兵。再者，我们的壮烈牺牲还能换回国内民心的团结，民心稳定了，不比什么都重要吗？兄弟，你说哥说的对不对呀？这个死不白死。田成子啊，终于明白了他哥哥这一片苦心呢，于是边听边流泪，最后哭着为哥哥送行。果然，这个丸子到战场上真成丸子了啊！完了，越国呢退了兵了，齐国呢一看，好家伙，死了这么多勇士，我们应该齐心合力呀，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一致对外，哎，民心又得到稳定。丸子在齐国危急之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利用李代掏江的计策，最终以自己之死保得了整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李代掏江面临的是取舍问题啊，有时候究竟是失去的多还是获得的多，未必是一个容易计算的问题。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呢，你呢必须要做一个算术高手。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啊，你必须把它精打细算了，一定要啊丢了芝麻捡西瓜，千万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

0: 代桃僵，真是个好棋手，不过有点太悲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一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

0: 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博人文化集团董事长、致良知教育研究院的创办人李建波李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请李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
5: 大家都叫李总，叫博人老师是吧？
6: 是是是。
5: 为什么会叫您博人老师呢？
6: 因为一直在这个授课嘛，就是讲课。那么后来呢，讲传统文化，很多的学员呢，就直接称呼名字吧，可能是不太好意思。那说学习传统文化呢，就是这个就起了一个，我们公司叫博人嘛，就起了一个字叫博人。后来呢，大家叫博人老师。其实我的名字叫李建波。
5: 建博博人老师哈，这个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博人老师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博人老师呢，是中国儒商文化的践行者，也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落地于现代商业的典范。然后博人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其实想让这个博人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经历让您走上了学习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呢？
6: 实际上自己在做培训的这个路上，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5: 就是您之前其实是做培训这个行业的，是吗？
6: 但是自己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自己也有很多问题。那么也就是不断的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2009年遇到了传统文化。那个时候呢，去参加一个传统文化的讲座，老师说传统文化可以改变命运。但其实呢，自己是根本不相信的。因为就是读了读经典，然后自己是找不到这个传统文化和改变命运之间的这个路径的。但是自己生命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一直在去探索、寻找、实践。在2013年的时候呢，遇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阳明心学。当看到阳明心学的这个传习录的时候啊，就特别激动啊。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看那么多书、上那么多课、苦苦追寻的那个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的圣贤经典里有答案。想实现的所有目标的方法，都可以在我们的圣贤经典里找到答案。所以从2013年开始呢，就走上了学习践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一条光明大道。
5: 其实这个时候是做了一个转变。
6: 是的。就是因为从圣贤的经典里面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实现一切目标的方法。
5: 就那个时候您自己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6: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在全国各地讲课，其实是课程非常多，年底快年底的时候嗓子就哑了，不行了，讲课太多了，去医院里看医生，医生就说你要想这个嗓子好，只有一个方法，休息，
5: 不讲了
6: 啊。对，然后呢，我其实我的课程是今年10月份就把去年一年的课程都排满了，所以当时就推了2周的课程，然后呢休息了2个星期。那休息这2个星期的时候呢，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5: 意义是什么，
6: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因为当时做这个教育培训工作呢，已经做了有6、7年了，有一定的成绩，所以呢当时内心里还是非常笃定的，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另外也有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一生一辈子都要做这一件事的话，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呢？那个声音是肯定是不是做好，是要做到最好，要对得起自己嘛。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做好了没有呢？没有。 那没有做好实际上没有关系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呢自己在想课，根本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那两个星期呢就沉下心来，哎，我没有做好，我哪里没有做好，我去梳理出来，我去找到这个做好的方法，结果在去探寻和梳理的过程中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完没了。两个星期以后，当我再次走上那个讲台去讲课的时候，其实原来讲课是非常自信的，但是再走上讲台讲课的时候，讲到那个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这个时候内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就问自己啊，
5: 嗯，
6: 这个建波，你这个课你讲这个内容，你给大家讲这个内容，你自己搞明白了没有？
5: 嗯，
6: 你自己这个做到了没有？那个时候内心的声音是很肯定的，没有做到，所以呢就是有心虚出来了，
5: 嗯，
6: 就是怕同学们把我给看穿了，我自己都没不会，只是给人家讲个流程，啊，就是特别紧张。其实原来讲课是没有紧张的，所以呢，在2011年年底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哎，我不再讲课了，我要去寻找，我要先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如果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去帮别人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在一个，那就是说一个讲课的工具，赚钱的工具了，啊，因为讲了6-7年呢，也不想这样子做下去。所以呢2012年我开始停下来专门去探索这个生命当中的那些问题，研究自己，就是想把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必须全部解决，找到那个实现目标的所有方法，然后我才能够再次站在那个讲台上。当然很这个路是很难找的哈，
5: 嗯，
6: 但是也很庆幸，很幸运，因为这个叫老天不负有心人，因为很笃定嘛，就是我找不到我就不会再上台了。
5: 嗯，
6: 那么在2013年接触到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的圣贤经典里找到了，
5: 嗯，
6: 这个解决一切问题、实现一切目标的这个方法了。
5: 嗯，那您觉得就是您接触了阳明心学，这个学习了传习录之后，给您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改变呢？
6: 嗯，你像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烦恼，
5: 嗯，
6: 那这些问题和烦恼，你如果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烦恼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和烦恼就没有了。
5: 嗯，
6: 我经常在跟大家分享，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那个圣贤经典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那样这样子的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是在一个黑色的屋子里去摸索着前行。当你在这个黑色的屋子里摸索着前行的时候，它就会必然出现一个情况叫碰壁。
5: 嗯，
6: 有的人碰壁以后就放弃了，有的人呢调试一下心态继续走。但是他还是会碰壁，那当时自己的人生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想找到一个把这个不碰壁的这个方法。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就不小心摸到那个电灯开关了，这个灯亮了，这个灯亮了以后，这个房间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变，都不需要动，也不需要改，他在这个房间里怎么走都不会碰壁了。这个叫做我们看清了这个真相以后啊，所有问题它是叫做不解而解，就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
5: 就是找到了方法之后，其实它打开了你内心的这种，就是让我们内心更加明亮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源头的方法了。
6: 对，对那个，它不是一个方法，就是说能够去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了。
5: 哦，
6: 啊，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就像比如说这个设备坏了，
5: 嗯，
6: 那如果是设备坏了，对咱们来说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建波是修这个的，生产这个的，这个什么哪个地方坏了我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问题。
5: 嗯，
6: 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他不清楚那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5: 嗯，
6: 所以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5: 嗯
6: 啊，但是呢都自己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看清这个真相以后，所有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就很清晰了，所以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了。
5: 那您找到了这种高屋建瓴的这种方法之后吧，啊，您又把它这个传承了下来，然后用于自己的方法当中，去给企业做分享、做辅导，变成了咱们的这个儒商文化的一套的这个课程。
6: 对，
5: 哈，这个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圣贤文化跟我们的儒商文化结合到一起的呢？
6: 嗯，因为在2014年、2013年不是接触到传统文化吗？当时呢，实际上是自己2013年10月份。经历了停了1年半，再次走上这个讲台去讲课，但那个时候讲课就不再讲走流程了，都是讲自己践行实践的真实的体悟了。当时是有一个选择的哈，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要做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课程。第二个选择呢，是我们要做一个针对企业的负责人的课程。
5: 嗯，
6: 那最后我们决定呢，做一个针对企业负责人的课程，叫做影响更多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名字呢，就叫“庐上行”。那么我们这个“庐上行”呢，有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自省、利他、致良知。有问题看自己，不指责、不抱怨、不受害。而儒家文化的最核心理念呢，就是内求。当我们真正看清楚自己是一切的根源，有问题看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就全解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内心的强大，或者是内心的平静。啊，我们认为一个儒商，他应该是内心平静、从容淡定的面对生活、企业经营当中的所有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利他的经营理念。那么利他呢，因为从2013年接触到传统文化之前啊，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目标，但是呢，不管怎么努力都实现不了，就是很苦恼，而且有的时候就有一种认命的感觉吧。但是呢，2013年接触到传统文化以后，就开悟了，因为大学里有一段文字叫做“有德自有人，有人自有土，有土自有才，有才自有用”。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德本才末，你像中庸里也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必得其禄。啊，所有的经典都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自己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个努力不够，或者是能力不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自己的德行不够。因为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累积德行最好的方式就是行善积德，然后呢忍辱积德。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自己回顾自己过往的人生，有没有行善，有没有忍辱呢？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连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提出了这种利他的经营理念，诚信利他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致良知啊。致良知呢就是依良知而行，因为阳明先生说依良知而行，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就你就永远都会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儒商行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省、利他、致良知。我们对一个儒商的定义呢，就是他是内心平静的，面对生活、企业经营当中的问题可以从容淡定的面对，然后他的企业经营是诚信利他，厚德载物的，然后他是能够知行合一，说到做到，内圣外望的，这是我们对一个儒商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开发出了这个儒商型的课程，到现在呢已经做了118期了，马上开119期，有上万名企业家参加过了。
5: 哦，开了118期了，我们的课程哈。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刚刚博仁老师也说了，就是自省、利他、致良知啊，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融入贯穿到了我们的整个课程当中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帮助企业去实现，能够达到他们所要求的那个目标呢？
6: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儒商行的课程是去河南许昌，召开，原来是在曲阜，在济南召开。那为什么去河南许昌呢？因为胖东来在许昌。因为许昌的胖东来，他的这个印证和我们课程里所讲的内容完全的符合，所以大家去胖东来研学以后，看到了一个做到的事实，
5: 就是胖东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做，
6: 是
5: 吗？
6: 是的，他是做到的一个事实。你像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超市商场的人反而少了，因为电商崛起了，
5: 是，
6: 但是在胖东来仍然是
5: 人山人海
6: 、啊、人满为患。
5: 是，
6: 你要买东西，买有些东西你都是要提前一天排号才能够有资格去买。
5: 对，不仅仅是买东西的人哈，就像现在很多去参观胖东来的人，学习胖东来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6: 就是大家在探索为什么胖东来能够做到。其实我们总结了就是两条。第一条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环境的干净整洁，物品摆放，员工的特别的这个用心，但是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那颗心。因为是有了那颗心，所以才有了外面的这个呈现。所以我们发现胖东来之所以今天的 成就以及这个成果的呈现，它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厚德载物，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庞东来的董事长于东来从20多年前就都自己跑到那个北京航天基金会捐2万块钱造航空母舰，然后后来这个疫情捐款上千万，然后第一批去到那个汶川地震的，疫情是捐了5000万，就是这些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实际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所以才能够有这个承载力。
5: 其实在背后默默地去做这些事情，
6: 为这个社会做了大量的贡献。其实他这一个店已经改变了一座城，让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品质素质都得到了提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敬天爱物，为什么呢？那你去庞东来以后，我们一般都会去他的洗手间，洗手间太干净了，都要去拍照学习，地面是发光微笑的。那为什么那个洗手间和这个地面都做得那么干净整洁呢？那是因为对员工对客户的那颗心，我们感受到哈，因为自己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感受到圣贤那颗心呀，就像父母的那颗心一样，就是希望孩子好，希望孩子比自己都好。那么像庞东来真的是老板希望员工好，希望员工比自己都好，就真的把员工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5: 其实这就是刚刚所说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6: 对，
5: 就是其实上层是发自内心的对我们的员工对我们的客户好，那我们的就是工作人员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企业好，去对我们的这个客户去发出他们的这种关爱之心。
6: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想复制庞东来，或者是学习庞东来，或者成为庞东来，超过庞东来，不是学习这个表面，是要在心上下功夫。而在心上下功夫呢，我们找到了，我们实践用了10年的时间，我们实践出了一套完整的，从理论到方法到工具到路径全部打通的方法，就是敬天爱物。
5: 我们的如上行的一个课程是吧？
6: 对对对。
5: 那这个课程是几天的一个课程？
6: 我们这个课程是连上庞东来的研学，一共是4天的时间。
5: 4天的一个课程啊。那这个课程比如说第一天我们研学庞东来，后面几天我们大体会学习到哪些的内容呢？
6: 第二天呢，我们是让大家去看清真相，了悟规律。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企业啊，他们最大的一个痛点在哪里呢？是企业家的认知的突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你像庞东来，你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卖产品，其实你像庞东来的那个超市里卖的那个矿泉水，花生油或者酒，它没有跟其他超市没有什么区别。
5: 是。
6: 但为什么要去他那里买？因为他已经不再卖产品了，他卖的是一种放心，一种尊重，被尊重。这个商业已经升维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企业老板能够在认知上有一个突破，这个认知的突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清这个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了悟事物运作的规律，然后依道而行，这个时候就成功必达。这是我们第一天课程的内容。那第二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庞东来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他不是在表面上，这个台子干净不干净其实不是打扫出来的，是因为有了这一颗澄净之心，当这个心到了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了这种敬天爱物、心上用功、每做必成、成就自己的这样的方法。那第三天呢，就是我们把整个传统文化落地现代商业的这些理论啊，以及如何去落地，给大家做了一个呈现。那么大家呢，能够透过学习传统文化，把这个传统文化的智慧落地到现代商业，从而突破成长的天花板，成为行业引领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今天呢，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到了一个企业要想赚钱，健康的、持续的、有意义的赚钱的话，它必须要从我们的圣贤经典或者圣贤文化里面吸取智慧。
5: 不是说你只有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其实你要有更深层次的这种源自内心的这种发散的想法才可以。
6: 从认知到心力到方法 它是一、它是一个整体的
5: 一整套的体系，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都会给到大家，去阐述这样的一些这个一个系统啊，
6: 对，一个叫整体解决方案。
5: 整体解决方案是的。其实我们的博仁老师不仅仅是在这个我们的儒商新的课程当中传播儒商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这个成果哈、其实刚刚说了，博仁老师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性的事业。在公益方面，博仁老师您做过哪些的事业？
6: 因为我们从2013年遇到传统文化以后，知道了这个厚德载物，所以呢，2013年年底我们开年会的时候，我们就几百人，我们就公开承诺，2014年我们就是整个公司是付出年，付出我们所用的一切，同时呢，我们公开承诺2014年要捐款100万为社会，然后呢，当时这个也没有这么多钱啊，然后呢，就因为公开承诺了嘛，承诺了以后，我还给那个山东省青少年基金会打电话，我说咱有没有这个大额捐款的项目，他说有，那个希望小学，一所希望小学最少是40万，我说那你过来吧，我先给你签个协议，捐3所希望小学，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后路给堵死，然后呢，在2014年我们到4月份捐了第一所希望小学，6月份第二所，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为社会捐款100万的目标就实现了。然后呢，就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做了这个关爱孤寡老人。当时是我们公司同事每个月都去那些无保护的老人，在遥想一个敬老院，每个月去一次，每个月去一次。那现在这个关爱孤寡老人的项目已经开展为全国的公益项目了，现在每个月大概全国有50多个地区的城市都在去关爱孤寡老人。2017年呢，成立了质量支教研究院，一个完全公益、永远公益、纯粹透明、无私奉献的传统文化学习平台。啊，这个平台上我们只做2件事：学习传统文化、质量支，啊，或者是叫明德修身、践行利他精神，做公益，或者是说服务社会，啊，就做这2件事，与这2件事无关的，不想、不说、不做。那么通过这8年的践行，现在每一期从最初的100人，现在每一期报名人数都接近3万人了，线上有4-5千名志愿者在服务着大家，啊，也建立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志愿者体系、服务体系，啊。2020年在济南呢，又成立了这个孤困儿童帮扶志愿服务团，那么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当时是帮了300多个孩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报告呢，报告给了那个关工委，关工委立刻就下了一个红头文件，就把我们名字定为济南市关工委手拉手孤困儿童关爱行动志愿服务团，由关工委来负责指导我们。就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等于是这个关工委来指导了。那么我们过去4年，全市的15个区县、113个镇街都成立了志愿团。我们现在是1对1帮扶870多名，接近1000名的孤困儿童。除了章丘以外，其他的区县基本已经实现了动态无辜，啊，我们也是有3000多名的正式志愿者，还有3000多名的预备志愿者在服务着大家。
5: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帮助孤困儿童的这个志愿者的团体，现在有3000多人，是吗？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6: 实际上，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政府在看到，特别是像关工委看到我们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有点不太相信。说你们这是公益的，
5: 对，
6: 又不发钱给钱，为什么我们每次做成立仪式啊？
5: 而且大家的凝聚力特别的强，
6: 对，就300-400人，他就说这个人怎么都这么积极呢？其实他不知道，其实当我们的志愿者去走访孩子的家庭，看到孩子的状况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产生的不是，就是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而当我们去帮扶孤困儿童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不是做一个针对一个物，他是针对一个人，这时候你会跟这个孩子产生一种情感，甚至这个孩子当你在帮扶的过程中，他变得积极向上、乐观了，学习成绩好了，那个时候所拿到的那份体验和收获是比给多少钱都幸福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做的话，你是很难理解，但是当做了以后，我们规定每年是10次啊，很多的志愿者每周都去孩子家一次，每周一次，一年不是10次了，20次、30次、40次都有。 所以他在帮扶的过程中其实是实现了一种自我实现的一种最高的一种价值。
5: 是的，其实当你看到你帮扶的那个孤困儿童，他的生长的环境，他的心理发生了改变之后，确实是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心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的。
6: 对，
5: 嗯，
6: 其实我们不是，
5: 也是自身价值的一个体现。
6: 是的，就是不是在帮别人帮孩子，是这个孩子给了我们一个付出的机会。我们通过去影响别人，帮助别人，其实是真正最受益的是自己，
5: 影响了自己，去通过影响别人、帮助别人，其实是实现，
6: 看似是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帮助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叫做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阳明先生提出来，心即物，心即理，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实际上就是我们跟这个孩子是一体的，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害别人就是害自己。所以一旦领悟到这个点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没有这种帮别人啊，或者说我在付出啊这种心态了。就是实际上我们经常说，做志愿者是做的真正对自己好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行为。
5: 好，这个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博仁老师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博仁老师一直践行在这个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落实成我们的儒商文化，去辅导我们的企业，辅导我们的企业家，让他们去通过去承受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去进行改变，然后在公益的事业上付出了很多的爱心。其实一个人做公益很孤单，然后一群人做公益其实是把爱汇聚成了一团，去一同去帮扶我们的孤寡老人，去帮助我们的孤困儿童。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去，奉献更多的爱心，去帮助我们的孤困儿童。也希望我们的博仁老师能够带领更多的企业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去达到他们的这个天花板啊！再次感谢博仁老师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

昨天山东泰山队抵达了杭州，备战明晚8点客场对阵浙江的中超联赛。从出征球员来看，泰山队的4名外援随队抵达，外援中卫阿尔瓦罗并未现身，很可能继续缺席。按照安排，泰山队在19号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和发布会，李晓恒和苏茂贞出席发布会。英超第37轮，阿森纳在主场1-0战胜伯恩利。上半场特罗萨德低射中柱，随后萨卡开出角球，哈弗茨头槌破门。下半场埃泽射门击中横梁，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如果明天曼城无法取胜的话，那么阿森纳将会提前一轮夺取英超冠军。转会专家罗马诺确认，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马。初步计划双方将签约2年时间。穆里尼奥现年63岁，他曾在2010年到2013年执教皇马3个赛季，共带队178场比�赛，战绩为127胜、28平、23负。这期间，他斩获了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冠军和一次西超杯冠军。今天，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正式对外宣布参加2026世界杯大。

0: 白天的最高气温和自己宁早庄泰安临沂24度，鲁竹山区和半岛19度，我省大部21度。
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6: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5: 他是狮子座。
7: 他爱臭美。
5: 他是爱哭鬼。
3: 他老是忙着减肥。
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耳边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和黄龄的合作，叫《来日方长》，是2016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推广曲。
1: 睡醒，
0: 我那天在想，有没有可能，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很多，而是他们真的很擅长感知幸福呢？他们拥有苹果时，就不去考虑橘子的问题，所以吹着风也幸福，吃口饭也幸福，晒太阳也能感受到幸福。他们也没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知道，对于讨厌香菜的人而言，优秀的香菜和差劲儿的香菜大抵相同。所以，让幸福变得容易的方法是什么？会不会是降低幸福的阈值，在拥有苹果的时候，好好享用你的苹果？

天我们来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不用花钱就能大幅提高能量的小妙招呢？康写的是打扫卫生，我发现打扫卫生可以提升人心里的秩序感，把家收拾干净的时候，心里的秩序感就回来了，在敬畏生活中感知生活美好。我的好朋友王莹说，长大后发现没有什么比追剧，一整天不用化妆打扮，不辅导孩子作业，更幸福的事情了。有的话就是在下雨天和阴天

风雨雪说，休班在家，打开喜马拉雅，连续听节目五期起步，那叫一个爽歪歪。再就是休班回老家，赤脚踩土，鸡窝里捡蛋，那叫一个解压。休班去户外爬个野山，那叫一个神清气爽。总结发现，提高能量的小妙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休班。

0: 泡泡说，提高能量就去做一些让你有成就感的小事儿，比如打扫卫生，把东西归位，清理饮料和零食筐子，扔掉过期的药品，给衣橱做减负，收拾家里的花花草草，把家里所有的杯子都洗一遍，倒扣控水，整理鞋柜，找回控制感、秩序感，见证事情从未完成变成已完成，这种反馈就会给你的大脑带来愉悦和动力，也就提升能量啦。
1: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雪宝说，和你爱的人散步就能提高能量。吃完晚饭和爸妈或者爱人慢悠悠地沿着小路散步，感受人间烟火，特别惬意，岁月静好。前提是你们不要走到烧烤摊或小吃街附近，那就不一定不花钱了。就是我的前提是不花钱提高能量。
1: 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
0: 辽北的森林说，上班不用花钱还能提高能量，甚至还能给我挣钱，因为我身处在一个氛围很棒的集体中。下雪了，每个人都自觉提前到岗开始扫雪，附近的饭店着火了，一把手拎一个灭火器，我们一起冲出去，路上有车爆胎了，我们出门一起去帮忙。同志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就是最真实的称呼，真好。他是人民警察。我前两天剧荒又追了一遍《情深深雨蒙蒙》，我真的觉得我小的时候没有看懂它。还有抖音不是有那种就是把一部电视剧剪辑成好多个三分钟，《孝庄秘史》也好棒。

今天我们在聊如何用不花钱的方法提高能量。小娜说阅读就可以。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千万不要鼓励人们去伐木，去分配工作，发号施令，而是教会他们渴望大海的无垠和高深莫测。这几天我在读罗生门，日本作家，感觉他没有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带来的明媚和乐观。

彩虹糖说，提高能量比如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为讨好谁而打扮，和不累的人相处，人生海海，衫衫而穿，不过尔尔。

0: 这首歌曾经小范围的火啦，杨坤和张碧晨演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1: 你爱我吗？你懂了会不争气？

贤先生说，晚上7:30，孩子写完了作业，我带他去了河边。我们拿着手电筒抓龙虾，孩子提着小桶，满头大汗，激动得不得了。我也全神贯注地抓龙虾，那一刻心无旁骛。那天傍晚我们流了好多汗，但收获了满满的幸福能量。

不管几岁时，我喜欢看一些断舍离的视频，不只是看，还跟着丢掉自己无用的东西，那些穿不下的衣服，攒的礼品袋，每次扔完就好像扔掉了坏的东西，特别开心，导致我现在开始有点上瘾，每天不扔点什么就觉得难受。是大病啊。

牛哥说，干农活是听广播，听小康主持的节目不花一分钱，但可以提升我的能量，这是我提升能量最好的小妙招了。在蔬菜大棚里，一边干着活，一边听着熟悉的声音，疲惫不知不觉就消散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拔节，不仅能舒缓情绪，积攒能量，在朋友们的故事里耳濡目染，开阔眼界，一举多得。安排，但我无法跟着你离开。王木说，找个没啥心眼的人说一堆无用的快乐废话，是我隔段时间就需要的硬性刚需能量宝。我最偏爱稀罕那些没心眼的人，当然不需要多解释了，这里的没心眼不是真傻真蠢真愚笨，而是那种用极度真诚去淘汰世界不同频人的大智慧。我觉得刚才铁铁说的那个挺好的，上班没花钱，然后还补充了能量。如果人真的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快乐，可太幸福了。我也觉得，我每天坐在这儿的一个小时，有很多时候是在释放能量，也有很多时候是在补充能量，提高能量。你们也提高了我的眼界和阈值。最近我在追一部剧，反反复复推荐给大家，就是主角吴三元说米兰一句话，他说你和花彩香不一样，你迷恋的是舞台，他迷的是台上的戏。他说米兰迷恋的是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但花彩香迷的就是戏，他迷的是戏本身。我完全可以听懂这句话。有的人迷恋的就是那种在聚光灯下，在话筒前的感觉，但一定有一些人，他迷恋的是内容。再次给大家推荐主角儿，这部在央视一套每晚播出的电视剧，已经更新到第19集了，特别好看。就每一个被我安利的人都跑过来跟我说，他好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剧了。今天中午王丹姐还问我说，人世间好还是主角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主角更好。人世间是那种他非常好，但是我不敢再看第二遍，因为我会哭死。特别是宋敏坤他爸妈去世的那一集啊，我真的会哭死。可是主角呢，他是那种把你的笑和泪控制特别好的，让你哭着哭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很细腻。里面的每个人演的都特别好，就甚至是一些只出现一次的人，你都会感觉到他是一清娥命运当中的贵人。说太多就剧透了，我简单讲一些不太重要的点啊。就是有一次他跑回家，他的家不是在秦岭深山里吗？然后他跑回去的路上几十公里啊，然后他中间跑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家里，那女孩跟他应该也就差一两岁，差不多大。然后他去的时候，那女孩正在看他的小妹妹，他的妹妹也就两岁吧，然后那个女孩和他一样12岁，然后看那个小女孩。他说你们家没有大人吗？他说我答去山里搬砖还是怎么着被砸死了。他说那你妈呢？让我妈疯了，他妈妈疯了。他和奶奶爷爷生活在一起，他奶奶就是半身瘫痪，下半身不能动的，在床上。那个屋里漏雨漏的呀，就到处漏雨，因为下雨怡清娥才躲在那儿。他离开剧团的时候从池塘偷了4个白馍，然后吃饭，到吃饭的时候那女孩就给他盛他们吃的，也不知道那是啥，很干，就是很穷，那家特别穷。他爷爷最后从山里回来了嘛，然后就给他做饭，善良的很。然后他就你就感觉到他做了很大的心理斗争，他从他包里掏出了1个白馍递给那女孩，那女孩说谢谢你，然后把
把那个白馍中间一掰啊，然后给他两岁的妹妹一半个白馍，剩下的半个白馍他自己很想吃，他就看着那个白馍，也就是犹豫了不到一秒钟，拿起来跑到屋里给他爷爷奶奶吃，就那么懂事，可让人心疼了。然后他爷爷奶奶就是谢谢娃呢，然后他出来以后就坐那继续吃他的那些很艰苦的菜，然后一清娥又看不下，他又把他包里的一个白馍拿出来，一掰为二，把大的那一半给这个女孩，自己吃那个稍微小一点那一半啊，因为他也是个孩子，他也饿，他在县剧团吃精品粮，已经就是吃商品粮，已经吃白馍吃了很久了，他以前在老家也吃不上白面的，我妈妈那个年代就是吃不上。哎呦，这样算来一清娥跟我妈差不多大。你看，这是他75年的时候，嗯，然后到了晚上，雨停了，不是就把家里那些淋湿的东西拿出来晾在绳子上，用柴火烧了一个火堆，然后开始烤这些东西吗？这个女孩的爷，啊，就开始唱秦腔，啊，吼的呀。因为当时老戏是被禁止播放的，你想75年是在干嘛吗？啊，是禁止播放老戏的。然后一清娥就没有听到过这些传统的剧目，她那一刻突然懂了，秦腔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只要秦岭在，只要这些陕西的农民老百姓在，秦腔是长在深山里的。他唱的是劳苦百姓心里的那些难挨的日子，为什么要吼出来？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艰难了。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一清娥生命当中的贵人。然后他在剧团的时候，因为他是农村来的放羊娃嘛，就很受排挤，那些女孩家里都是一些城里的、县里的呀、镇上的，家里条件都很好，他们都很排斥他。就是我已经活到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我可以懂他们的排斥，也可以懂一清娥心里的孤独。但是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反反复复在心里想，牛羊才会成群，猛兽都是独行。如果他没有那么孤独，他没有心里那么多苦，他不会把秦腔唱好，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不断的练他的童子功。真的，就像许三多，他那一身的本事，包括他当特种兵在山里可以一待待几个月，都是他在部队被剩下一个人那半年多的时间挨出来的。他太擅长独处、清雅、勤勉、自强了。然后我觉得这部剧给一清娥找的官配的这些男孩很喜欢啊，风萧萧，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挑的这个小演员非常拿人，那时候他就觉得一清娥不一样，所有人都排斥一清娥的时候，他会帮他去猪圈门口拎那个喂猪的脏脏的桶猪食，他就会帮他，他从来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喂猪的烧火丫头而瞧不起他。后来一清娥一战成名，他也就是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欢，很多东西就是给他安排的初恋，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演到他们两个相爱的戏份，但是以我的感觉是这样的。然后风萧萧长大跳的这个演员也很棒，我觉得他们的爱情很好。

0: 梁十八说，与我而言补充能量的方法是回老家。我的老家在小村庄里，村里基本都是老年人在居住了，胡同里的爷爷奶奶，有的斜倚在摇椅上，有的坐在马扎上，有的聚在青石凳旁，手里摇着个蒲扇，拉着家常，风微微地吹着。上次我带儿子回老家，偶遇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奶奶，眼微微眯着。捣蛋鬼儿子跑到老人面前大声喊，
1: 天亮啦，快醒醒。
0: 老人笑着说，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没有一丝的怒意，全是慈爱。那一刻，童真与沧桑交汇着，满溢而出的全是人间温情。胡同的尽头是一片麦田，正值初夏，麦子刚刚抽穗，透着勃勃生机。我选择关掉手机，切断外界纷扰，重新躺回胡同里的摇椅上，仰望天空，任由这份来自故土的宁静与厚重缓缓注入心田，汲取那份足以抵御世间浮躁的

0: 言之有理先生说，开着新买的一辆车从青岛开回威海，可以直接用我的车机打开喜马拉雅听小康了，真好。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会跳舞的鱼说，谢谢小康，之前我不知道在哪里留言，可是每天的下班路我都会听到你的节目，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一天的疲惫烦恼一下就被治愈。刚开始我还烦恼不能参与互动，后来我入了群，我想就这样一边开车一边静静地听就好。有时我到家也不愿下车，会一直把节目听完，因为这一个小时是专属于我的时间。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我又回到了那个没结婚、没家庭、没孩子、有幻想的少女时代。谢谢你，我就这样做一个默默的忠实听众就很好。

元气满满说，今天讨论如何提高能量又不花钱，我刚去了一下公园，向公园里的老大爷学了一招，找到一棵树，抱一抱它，用后背撞撞一撞树，感觉有点效果。真的，小的时候都是笑话大爷，现在质疑大爷，成为大爷了。撞一撞树，你就觉得背上的气血啊、经络呀都打开了。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张国兰说，一个人去风景秀丽的山里转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远离人群，能量就全都回来了。华山说，你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脸萌萌说，下班回家撸猫，两小只在你的怀里咕噜咕噜的时候，感觉你的血槽又满格了。赵玲说，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投入一部电影，让思绪暂时脱离现实，跟着剧情一起起承转合，落幕后依然回味无穷，光影的魅力让人沉迷，每周我都必须要看一部好电影，嘉奖积极乐观的我自己。

0: 首歌这么高吗？我去年在演唱会上怎么唱的呀？
1: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可喘不上气，

六便士到底有多重？那辆通往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他狠狠地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竟开了。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如果不花钱提高我们的能量。其实定这样的话题就是想和你分享，通过培养对小事的感知，放下无谓的自我苛责，还有那些没用的比较，建立稳定的生活秩序和健康的心理习惯。我那天看到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后来我们才知道，幸福的本质不是收获惊天动地的狂喜，而是拥有持续收集微小雀跃的能力。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书的扉页上写着，真正的掌控感来自对当下行为的专注，而非对结果的强求。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心理学呢，有一种叙事疗法，它强调当我们将内心活动外化成文字的时候，其实是在给混乱的思绪进行整理。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会写文字或者抄斋记，落笔的时候，当你的笔收到入鞘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的秩序感和安稳感非常强烈。我想这也就是叙事疗法所带给我们的吧。将你的内心活动外化成文字，对混乱的思维进行整理。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在动荡中保持节奏，这句话的意思是建立不依赖外部条件的内在秩序，通过具体的行动锚点来建立自我认同。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再就是不去预设糟糕的结果。高能量的本质是不做任何判断的，清空杂念，专心当下去做，遇到问题再去面对并解决，而不是被情绪反复包裹折磨着。心理学家利特尔提出了恢复角落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你想要回归真实自我时会去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在偶尔提高能量时恢复角落。

所以我帮你整理了如何用积极心态感知幸福11条。一，为生活中的小事而雀跃，全是理论知识啊。二，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三，尽早培养自己对事情悬而未决的耐受度。四，多去用笔记录感知幸福的瞬间，比如说发朋友圈。五，尽早培养自己积极的语言体系。六，尊重自己才会变得更加幸福。七，要尊重感受而不是判断。八，不要害怕别人超过你，真正理解什么是花期不同。九，不要苛刻而粗暴地对待自己。十，培养自己后退也是为了向前的心态。十一，尽早戒掉受害者。

0: 那天我看到一段文字，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小狗想吃巧克力，你是不会给他的，因为如果你有常识就会知道小狗吃了巧克力可能会死，可小狗不知道，它只会眼巴巴地看着你，悲伤地想你为什么这次又不给它吃。可是同样的，你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你纠结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失去，为什么得不到，这时候你就是那只小狗啊。命运的馈赠便如同巧克力，迎着命运而上，命运给什么就接受什么，失去什么就随它去。得不到的巧克力或许也是命运对你的高抬贵手呢。
1: 小心火烛。

0: 假期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
1: 在平台有人问小康，你们家还有人也像你一样唱歌很好吗？然后我真的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姥爷啊是村里拉二胡的，就在那个年代其实还挺难的，但我没有见他拉过。我妈说那就算是村里的文艺骨干了。然后我妈和我姨唱歌都特别好，你看我妈现在在青岛崂山区是老年合唱团的女高音，我姨呀、在这个宾县，就是咸阳的宾县，经常出去上台的，到现在都是唱秦腔。所以说没有的话太没良心了。

0: 昨天不是有一个人给我留言吗？然后我当时要点歌，我说那我送你一首歌吧，送你一首分手快乐。然后我们平台上亲友独钟先生说，看我们喜欢的是一位多么随性的主持人，他有啥歌就送给听众啥歌。我下了节目才看到这留言，给我笑坏了，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随手送的。然后我就想送给这位钟先生一首《丑八怪》，发现酷姐这首歌被人删了。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那就送你这首海龟先生的吧。

阿紫说不爱社交的人，他的娱乐也是避世的。厕所所长池先生养了一缸不那么金贵但活得挺热闹的水草，里面有一群不那么美貌但游得很开心的热带鱼。难得的休息日，他会一条一条的修整疯长的竹节，一盆一盆的更换过滤的脏水，一片一片的刮进缸壁的绿藻。 做完这一切，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透缸的玻璃前，欣赏水草如何起舞，看鱼儿在时间穿行。猫咪轻巧跃上水缸，大口大口吞咽活水，水在流淌，时间在静止。猫咪和池老师都很满足，看着这一切的我也很满足。这大概就是不陷入消费主义也能提升的幸福能量吧。 这不就是中年男女的情书吗？哎，那天建阳妮她给我讲，她说中年夫妻有多么的礼貌，他们两个不是住对门吗？她住这边的卧室，她老公住北边卧室。然后晚上到10点半，两个人都洗漱完了，她老公从厕所出来说，那个厕所我用完了，水已经刮干净了，你去使用吧。然后两个人在临关门的时候<笑> 彼此悄悄地倾斜下身体，晚安。然后偶尔杨妮说你要不要到我屋来坐一下，她老公说啊不了不了，明天你不是还忙吗，早点休息吧。<笑>

我还见过一个更有礼貌的，昨天一个小孩，他说爸爸，我这次考我们班倒数第一。他爸说全科倒数第一吗？他说嗯。他爸说玩去吧。那小女孩很纳闷说，爸爸你不骂我几句吗？没事儿。哎，你要学习太好吧，以后成个什么总啊，是吧，进了什么富豪榜啊，成为一个社会栋梁啊，我要有点什么事打电话你也回不来。挺好，去我那鞋盒里拿5块钱出去玩去吧。孩子自己都有点着急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评论区有一条把我逗笑了，说其实像正数第一倒数第一这种孩子吧，家长都不费心，最怕的就是你看着一点他成绩就好一点，你看他一点成绩就好一点，这种孩子像我儿子这种孩子最费心了。说得好有道理啊。

其实我本来今天想定的话题根本就不是这个，但是我想定那个话题你们都互动不了，太难了。我想定的话题是我从一件 T 恤上看到的灵感。你见没见过你需要帮忙吗？那个忙是倒过来的一个衣服哈，然后呢还有一个衣服是我办事你放心打一个问号。然后我就发现有的词你只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标点符号就可以让这个词完全变了意思啊。我办事你放心。交给我你就不用放心了，没有我办不砸的。

十一说沉浸式陪玩，用孩子的视角观察他的那些玩具，看他怎么把杯子摆成一列火车，把小小的车装在大的运输车里，或者一起做手工，找点彩色的纸粘土，随心所欲的涂写画画。其实人只要脑子可以放空，进入心流，没有杂念，就可以回收能量。说得特别好，我觉得人不必去到遥远的地方才可以发现美，人也不是去到遥远的地方才可以发现幸福，这是我2026年春天总结出来的道理。我不能说我在云南的景迈山里边境的地方就比在济南的华山湖公园幸福，所以人不是去到遥远的地方才幸福的。你不能适应那个忙乱又吵的环境，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我们有一次不是互动35岁加松弛感文案吗？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早上，李女士觉得有点无聊，于是她花了500块大元买了一张去新疆的火车票。

0: 所以亲爱的你不必预设困难，没有那么多糟糕的事情会发生。你要记得通过培养对小事的感知，让自己觉得幸福。人不必去到遥远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到幸福，也可以发现美的。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明天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特罗萨德低射重注，随后萨卡开出角球，哈弗茨头锤破门。下半场埃泽射门击中横梁，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伯恩利。如果明天曼城无法取胜，那么阿森纳将提前一轮夺取英超冠军。转会专家罗马诺确认，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马，初步计划双方签约2年时间。穆里尼奥现年63岁，他曾在2010到2013年间执教皇马3个赛季，共带队178场比赛，获得的战绩是127胜28平23负，期间他斩获了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冠军和一次西超杯冠军。今天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正式对外宣布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在列。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再来关注气象资讯。
1: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天气阴，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烟台北部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鲁西北局部有小雨，我省局部有小雨。鲁中地区在明天早晨会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南风4级左右，阵风5到6级，我省其他大部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6到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19到24度。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曲，就听好歌不听话，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明天和你不见不散。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6: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5月19号星期二。中超联赛的赛程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密集的，那么在上个周末刚刚进行了第12轮的比赛之后呢，那从今天开始就将进入到了第13轮的比赛。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在客场迎战浙江队，那么前面泰山队取得了一个3连胜，明天这场和浙江队的比赛是不是能够有4连胜的惊喜到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嘉宾，来展望一下明天泰山队和浙江队的这场比赛。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从今天开始，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各支球队啊，都陆续在公布自己的名单。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我相信这支国家队的名单可能会受到很多球迷朋友的关注，那就是巴西队，足球王国的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在已经上任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今天是正式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的巴西国家队的大名单。而在这份名单当中啊，有一个人的名字确实可能是牵动了太多太多球迷啊，那就是内马尔。那么内马尔终于是进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的26人的大名单。

0: 好的球队，两支球队相遇了。那么雷霆队西部的冠军和常规赛的冠军和西部排在第二位，或者说就是常规赛整个大联盟当中排在前两位的球队，马刺队是战胜了雷霆队，但是赢的也是相当相当的艰难，经历了两个加时，雷霆队是输给了马刺队，而马刺队的最大的功臣无疑是文班亚马。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3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今天进行，那么在今天正在进行的几场比赛呢，河南队在客场现在是1-0领先于天津金门虎，而深圳新鹏城和大连英博目前是1-1，青岛西海岸和北京国安现在是0-0，成都荣城和上海海港这场强强对话目前也是0-0，而山东泰山队在明天晚上将会迎战浙江队，客场作战迎战浙江队。前面的比赛泰山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应该说从整个球队的战绩包括球队的表现来说，确实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正在逐渐调整好状态，或者说正在表现得越来越好的泰山队。那么明天和浙江队的比赛，泰山队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的连胜呢？那么接下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评论员高翔高指导，我们请高指导也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你好高导。
2: 哎，你好高老师。
0: 先说一说对明天就这场比赛您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呢？
2: 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肯定非常的激烈吧。因为什么呢，两个队最近这几场球都表现得不错。虽然浙江队是1胜2平，我们是3连胜，但是每这两个球队呢这种状态都是起一个上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明天一场球对于泰山队客场作战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这种连胜的信念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在整体的这种纸面实力上等等，我们的这个队员的个人能力等等，我们还是占有点优势。但是呢浙江队是主场，这种优势呢，主场的优势也会掩盖一些这球个人实力上的一些差距。所以我觉得明天这场球一个是对泰山队困难非常多。再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激烈或精彩的一场比赛。
0: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泰山队啊，就是泰山队最近这个3连胜确实很长士气的，让球迷对于这个泰山队似乎又让更多的球迷能够回归到球场来关注自己的主队了。那您觉得从前面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低迷的一种情况，那么到这个3连胜，究竟泰山队是有了哪些改变呢？
2: 首先我觉得教练组对于整个比赛所出现的问题真的是做出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探讨和研究，让我们的每一场比赛的阵型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这在技战术打法上也形成了一些改变。再一个呢，通过这种战术上的一些改变，这种人员搭配上的改变，让我们的这种阵地战、运动战，包括定位球的一些战术，都和前面的一段时间相比有了巨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教练组根据前一段时间就是打完海牛那场比赛以后，我们整个球队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做出了一个详细的一个研究，或者说是详细的一些个安排，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改变呢非常的明显。我觉得我们在保持这种三中卫体系的情况下，在比赛过程中不断的去转换这种阵型的这种转换做的也是非常越来越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就上一场球相比，我们的上半程的这种控球率达到了60%多，但是呢相对于以前的那种控球率高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球门的威胁 相当多了，而且这种60%多的控球率基本上是在对方。

0: 邦的后朝形成的，就是我们的前朝形成的，这种比例占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有威胁的全球更多了，那我们的这种转变，这种转化率就很高。所以我们以前对于这种我们控球占优的情况下反而拿不下比赛，大家老是就是诟病的就是我们的传接球都是在我们的中后场。那这种变化其实就是在人员的搭配上，或者说教练组在人员的搭配上，这种阵型的转换上做出了很多一些详细的工作，在训练中出现了一种局面的改变。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在阵地战的进攻当中也表现得非常好，改变了我们大家觉得我们泰山队只能打反击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真的是和教练组的这种辛苦的付出还有对球队的这种改变所大胆的这种改变是息息相关的。
1: 嗯，您刚才一直提到一个阵型的改变啊，就是与以前我们说到三中卫可能在上个赛季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那么在三中卫逐渐被大家熟悉之后呢，这个赛季开始阶段我们还采用这种三中卫，可能对于很多我们的对手来说都有了研究之后呢，就是找到了他的弱点。那么就是最近这场比赛可能从三中卫包括像四后卫的这种过渡，那么到底我们能够弥补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说四后卫的这个体系能让泰山队保持现在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对方我们三中卫体系呢，可能我们三个中卫的刚开始的这种出球能力非常强，弥补了我们当时在中场的这种出球能力偏弱的这个弱点，形成了一种进攻，然后呢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呢随着这上半个赛季完了以后，这个赛季大家对于我们现在泰山队是相对稳定的，人员的搭配也是稳定的，但是这种稳定反而给了和我们比赛的一些对手一些喘息的机会。为什么？知道我们的阵型的弱点在哪里，就是我们两个边翼位上去以后打到我们的内部，让我们的两个三个中卫的防守体系往中间的距离扩大了，那我们中间的空档是会更多的，包括我们两个边后卫、两个边翼位和中后卫之间的内部，那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对方都是利用边路打击我们，或者反击也打击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抓住了我们一个弱点。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从这个赛季随着这个比赛进行以后呢，教练组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从河南那场球开始，陈泽世上场以后变成了中场的三个人，其实这个小小的改变也是为四后卫让我们的阵型更加牢固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为什么呢？两个三个后腰的话，中间一个保持，两个人站在内部，把我们内部的空档给弥补了，让对方的线路产生了一些犹豫或者说迟疑，影响了对方的这种传球角度的增加。所以我觉得这种改变就像庄老师您刚讲的，我们现在慢慢的弥补了我们三中的一个缺陷的一点，就是两个边翼位上去以后身后的空档的问题的弥补。
1: 嗯，那我觉得说完了阵型，我们说到这个球员啊，有两个球员，这个不得不说，一个就是克雷桑，一个是马德鲁加。因为克雷桑最近的状态确实太火爆了，这个连续比赛每场比赛几乎都有进球都有助攻。那您觉得克雷桑这样的一种火爆的状态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0: 我觉得和这个三个后卫，就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三中卫体系变成那个中场的这种三个后腰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让他们的更多的精力放在前面，不让他三个回来。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克雷桑经常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回撤到我们的中后场去拿球，通过自己个人的突破去给球队创造机会。其实这样等于是把他的功力或者把他的这些能力损失了很多，因为在更多的去让他远离球门的话，我觉得克雷桑的威胁是越来越小的。但是呢解决了他的这个中间衔接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场产生了，包括我们的中场，包括我们的边后卫变成四个后卫以后，三个中场这七个人的后卫防守，其实给了我们三个外援更多的一些后顾之忧，就是你们放心去进攻，那我后面有我们七个人去防守，这样呢就让更多的让克雷桑去解放出来。但是我觉得克雷桑还有一个变化巨大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的盘带虽然也有，但是相对于以前什么比赛过程中，他的盘带减少了，他的跑动、无球接应、两脚的传球等等越来越多。 你看看他的助攻，他更打得更简单更坚决，利用了他的一些特点。你像他的传中球给了我们球队给我们队员包括斯卡都有些机会，而且都得分了。其实这样的改变让他踢得反而简单一点，我觉得才是克雷桑的爆发的一个重要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克雷桑的个人能力非常强，那如果我拉出来我去给同伴创造机会的话，我再利用我的无球跑动再形成威胁进攻的话，那对于克雷桑来说，整个中场后防线，我对于他的这种能力来说，对他的防守是非常很难做到万无一失的。所以我觉得克雷桑反而利用了自己的这种特点，我觉得和整个教练组这种阵型的转换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1: 嗯，那这是克雷桑，还有一个球员不得不说就是马德鲁加。这个马德鲁加似乎一到球队当中就一直对他的这个评价就非常非常的有争议，有认为他确实不错，但也有认为他似乎配不上我们目前的这个泰山队，可能和他的以前的这个外援的前辈莫耶塞斯也好，包括费莱尼也好啊。但是上一场比赛，这个马德鲁加两粒进球确实非常非常的及时，对于泰山队来说真的是这两个进球是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马德鲁加在球队当中的这种作用和他的地位呢？
0: 其实我觉得他的作用大家很清楚，他就是由于一种不平凡的跑动去给我们的中场产生一种屏障，或者说他的逼抢让对方的进攻能延缓下来，他的能奔跑的这种能力能体现出他的特点。他的另外一个最差的缺点就是我们大家球迷都说的，他组织进攻能力太差，出球能力太慢，造成了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一场球他能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奔跑的能力，来起到我们的中场的一个防守的作用。所以大家对于泰山队呢现在的现状和以前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大家也要不要去对比，因为现在的这种阵型，我觉得通过这种阵型的改变也是要利用发挥好每个人的这种技术特点给球队一个帮助。再一个，这两个头球大家看看了吧，其实马德鲁加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前插比较好，所以其实一个是定位球，再一个前插的一个头球出来了，再一个呢马德鲁加他喜欢远射。其实马德鲁加上去以后的这种前插的远射反而是让我们在阵地战的过程当中给对方产生一些错觉，那这种错觉其实破密集防守是非常好的。为什么？我有远射了你怎么办？那你只有逼上来不让我远射，那如果对方的防线逼上来的话，这种占大巴式的密集中路的防守它就会出现漏洞。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另外一个战术的角度去看马德鲁加的话，就上一场球来看，马德鲁加的贡献真的是非常大的。再一个，我觉得马德鲁加对自己的这种通过赛后的采访他自己也说了，他对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他都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首先他的职业态度要值得我们赞赏，再一个他也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马德鲁加的这种爆发其实也是对他自己这种平常训练的一种肯定。其实庄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重要的人就是陈普和谢文能的改变。谢文能的这种边后卫从边翼位转到边后卫这种转换，其实对于谢文能来说真的是一种，我觉得是挺难为他的，因为他从小到大可能就没踢过边后卫。
1: 对，
0: 但是这几场球这种阵型改变以后给了谢文能更多的防守，反而弥补了他一些进攻上的一些特点，但是上一场就是爆发了。所以我觉得他通过这种在阵型转换当中从边翼位转换到边后卫，或者他从边后卫转到边翼位的时候，这种角色的转换上他越来越熟悉的话，其实我觉得随着这种阵型转换越来越成熟，谢文能的进攻特点也会给我们这个球队得到更多的帮助。所以谢文能的机会也非常多。再一个就是陈普，张老师，我觉得整个教练组在挖掘队员的这种潜力或者内部挖潜上，我觉得做的是真的是非常到位了。因为大家都没想到陈普怎么去踢个后腰去，但是陈普在上一场球真的是踢得非常好，而且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要整个教练组在队员的内部挖潜上，包括这种挖掘这种队员的这种潜力上，也是想通过训练做出了一种改变。所以这种大胆的用人，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让我们赞赏的。
1: 这是说到这几个队员，我又不得不提几个年轻的队员啊。我觉得也可能是教练组为了弥补刚才我们所说的马德鲁加在中场出球。

0: 球能力的薄弱，所以这几场比赛一直给他搭配的谁，像陈泽世、像伊木兰，包括还有像段流鱼，这些出球能力更好的队员在场上，也是分担了马德鲁加这样的一个出球的这种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反而让
1: 泰山队这个整个中场，尽管是年轻球员，但是他们在中场，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作用，或者说在场上，承担的这种角色，确实也是让大家感觉到他们在慢慢的成熟啊。
2: 是的，你像庄老师，伊木兰的上场，其实伊木兰其实上去以后，我们是两个中后卫的，一个高振一，一个那个彭笑，伊木兰其实也是打的后腰。 但是后腰呢，其实他是站在马德鲁加和陈普的身后，其实这样的形成了一个什么状况，就是减轻了伊木兰这种防守上的一些压力，让他更多的去给大家伙传球，组织进攻，让他更多的去面对着前面，而不是背身去拿球。所以这样对于年轻队员的这种培养，其实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伊木兰可能
0: 上场以后稍微就有一次失误，其他的表现得非常平静平稳。我觉得这种平稳其实对于年轻队员的成长是非常棒的一种安排。
2: 那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让我们的年轻球员尽快的成长起来。我觉得就从这个赛季打到现在，你像这个伊木兰，包括像陈泽世这些年轻球员，包括还有像这个彭笑、像史松辰，其实教练员在不断的给他们机会，而这些球员确实在场上能够让大家看得出来他们的努力，或者说他们的潜力。如果说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话，
1: 我们这支球队这些年轻球员这成长可能会更加的快啊。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今年这个赛季，我们就其实就这四个人，包括段流鱼，段流鱼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了，他不算一个刚刚提拔上的一个年轻球员。如果我们这个赛季把这五个相对于二十来岁的年轻球员培养得非常好的话，我觉得我对下一个赛季的泰山队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
0: 那应该说，整个赛季打到现在快半程了。那么，怎么看待这个赛季泰山队这个接下来这种表现，或者说对于这个赛季我们最后的这个位次能够在哪个位置呢？我倒觉得，如果是在这种既能培养年轻运动员，
1: 又能让我们整个球队稳住这种现在整个中超的地位的话，我觉得倒不管是可能对于冠军来说，可能现在困难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如果不发分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些希望。因为崇德龙城的表现真的是太出色了，而且这个球队今年这个韧劲儿也十足，每次都有绝杀来维持这个球队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这 对于崇德龙城来说，真的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追远这个积分落后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先做好自己的话，我觉得到最后会取得我们目前这个球队状况所能得到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在保三这个状态下，或者说三到五名的状态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好的，谢谢高导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点评，谢谢，希望泰山队明天能够有好的发挥，谢谢，再见。
1: 再见，庄老师，
0: 再见。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模式。

0: 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公布巴西队今年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最大的意外是此前从未获得过安帅征召的内马尔入选门将位置呢，安帅的选人也是出乎意料。第三门将他没招利亚德胜利的本托，没招克林蒂安的乌戈索萨，也没有招诺丁汉森林的门将约翰维克托，而是招了格雷米奥38岁的老将维夫通。锋线上，切尔西中锋若昂佩德罗落选，而被皇马租借到里昂的恩德里克和英超射手榜榜眼布伦特福德的中锋伊格尔迪亚哥则有幸入选。作为巴西足球近10多年间最好的球员，内马尔此前已经打过了2014年、2018年和2022年3届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将是他人生的第4届世界杯。因为伤病和身体条件等原因，在利亚德新月踢不上球。2025年的1月，为了能够再打一届世界杯，内马尔和沙特球队解约，重返了老东家桑托斯。2025年的3月，对哥伦比亚队和阿根廷队的世预赛，多利瓦尔本来征召了内马尔，但是获得征召之后呢，内马尔又受伤，没能时隔1年多重返巴西队。内马尔最后一次为巴西队上场还是2023年10月18号客场对乌拉圭队世预赛，当时啊他只踢了45分钟就因伤下场了。2025年的5月底入主巴西队之后，5次征召带队打了10场比赛，安切洛蒂呢一直没有招内马尔。每次问到会不会征召内马尔，安帅的回答总是那取决于他的身体条件。去年11月19号，内马尔左膝半月板受伤，但是呢，为了帮助桑托斯保级，他带伤打了去年8甲余下的几轮。去年12月22号做了手术，今年2月15号他才重返赛场。无缘今年3月份对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友谊赛的名单，为了抓住重返巴西队打世界杯的最后机会，内马尔在与时间赛跑。今年4月他上场了6次，5月份截至目前他已经上场了4次，10次上场他7次打满了90分钟，算是达到了安切洛蒂对他提出的身体的应该说最低的要求吧，因此才赶上了末班车，进了26人世界杯的名单。在公布巴西队世界杯名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切洛蒂解释了他为何要招内马尔。安切洛蒂说啊，不需要在比赛中考验他，整个一年我们对他进行了评估，但只是针对身体方面，身体话题。最近几场比赛他一直连续上场，从现在到世界杯首战这段时间，他 他还有改善身体条件的可能性。我们觉得从那时起，由于他在世界杯这种赛事上的经验，由于巴西队球员们对他的喜爱，他能够创造一种更好的氛围，能够帮助球队踢得更好，也使他踢出最好水平。整个一年我们都在考察他，他持续地打比赛，身体条件也改善了。在世界杯上他是一位重要的球员，有着与其他球员一样的作用和义务。对于如何使用内马尔，对于会不会用他做主力，安切洛蒂回答道，我想说的明确、干净和诚实，如果他配得上打比赛，他就会上场。我们有训练，草皮会说出他是否可以上场。对于主力阵容，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但我们还可以讨论。内马尔有着跟其他球员一样的作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到一名球员身上。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帮助巴西队赢得世界杯，他有责任上场，也有责任坐在替补席，无论上不上场，他都有着同样的责任。他很有经验，如果上场的话，我会让他踢位置居中的前锋。5月31号，我们将在友谊赛上对阵巴拿马队，那是告别本土的比赛，我会派上尽可能多的球员。安切洛蒂还说，我们很清楚，我们之所以选择内马尔，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会是名好替补，而是因为他可以带来质量。他可能踢1分钟、5分钟、90分钟，也可能不踢，也可能主罚点球。我选择他是因为我确信他能为球队带来一些东西。他踢多长时间、多少分钟，我现在也说不好。在场上，球队踢的是个整体。在门将位置呢，巴西队有点老化。1992年10月2号出生，主力门将阿里松已经是33岁多了。最近两三个赛季，他伤病不断，严重影响了他为利物浦上场的次数。埃德松呢，也已经雄风不再，去年9月被曼城清洗离队，以1100万欧元卖给了土超的费内巴切。他1993年8月17号出生，也已经32岁。维夫通1987年12月13号出生，年龄已经是38岁。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维夫通上一次入选巴西队还是2025年3月，是巴西教练多利瓦尔·儒尼奥尔率领巴西队打最后两战的时候。与落选的本托、乌戈索萨和约翰·维克托不同，在安切洛蒂时代，维夫通此前从来没有获得过征召。也就是说啊，在巴西队2026年世界杯26人的名单当中，有两个人此前从来没有入选过安切洛蒂的巴西队，一个是内马尔，另外一个就是维夫通。但他俩在今天却幸运地拿到了参加世界杯的机票。安切洛蒂的用人让人出乎意料，甚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对于为何要招维夫通，安切洛蒂解释说，事实上在一些位置上，比如在门将位置，我们更看重经验，因此我们征召了维夫通，因为他很有经验，我们必须要考验他，我们知道他的价值，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水平。我们考察了本托、乌戈索萨和约翰，我们觉得这样的赛事上我们需要一位更有经验的球员，他就是维夫通。在巴西队锋线人选上，切尔西的前锋若昂·佩德罗的落选颇出人意料，成为巴西队主教练后5次征召，若昂·佩德罗3次榜上有名。切尔西前锋打中锋位置，他的落选呢，是由于他输给了直接竞争者布伦特福德的前锋伊戈尔·迪亚哥。本赛季英超，伊戈尔·迪亚哥打进了22球，在射手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26球的曼城挪威前锋哈兰德。实际上，伊戈尔·迪亚哥和若昂·佩德罗都是2001年出生，现在都是24岁，两个人都打中锋，但是从身体上来讲，伊戈尔·迪亚哥也比若昂·佩德罗更为强壮，因此安切洛蒂最终选择了他。在安切洛蒂公布的巴西队26人世界杯名单中，有4人是来自弗拉门戈，因此弗拉门戈成为本届世界杯巴西队贡献球员最多的巴西俱乐部。除了弗拉门戈的帕奎塔、达尼洛、 莱奥佩雷拉和阿莱士桑德罗，博塔福哥的达尼洛桑托斯，格雷米奥的维夫通，桑托斯的内马尔也入选。这样一来呢，八甲球队就为2026年世界杯巴西队贡献了七名国脚。2002年韩日世界杯，巴西队夺得队史世界杯第五冠。那届世界杯，巴西队23名球员当中有13个人是在巴西国内踢球。2006年、2010年、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巴西队呢都只招了3名本土球员。2014年世界杯，本土球员有4个人。从2022年世界杯起，一支参赛球队可以招26人，而非之前的23人。但是不管怎样，今年的世界杯仍是巴西队自2002年世界杯之后征召本土球员最多的一届。安切洛蒂的26人最终名单当中，八甲球员是7个人，英超球员却有8个人，说明最近几年啊，巴西优秀球员大量去往英超踢球，而且呢，他们在英超踢得不错。在五大联赛当中，英超取代之前西甲或意甲，成了为巴西队提供球员最多的联赛。除了巴甲和英超的15人，另外11个人当中，2个人来自法甲，2个人来自西甲，2个人来自意甲，还有2个人是来自沙特联赛，2个人来自俄超，1个人来自土超。由于巴黎圣日耳曼的崛起，法甲呢也开始持续的为巴西队提供国脚。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5月17号打完里昂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恩德里克回到了马德里，在到巴西队报道之前，他在皇马备战，下个赛季呢，他应当不会留在里昂，而是结束租借回皇马。对于自己公布的这份世界杯26人名单，安切洛蒂坦诚啊，他并不完美。他说，我们有了一份名单，通过它我们可以踢有质量的足球，带着集体精神。它不是完美名单，我清楚这一点。不过我要说的是，完美的球队拿不了世界杯冠军，而且也不存在完美的球队。我觉得最有韧性的球队能够拿到冠军。我们想成为世界上最有韧性的球队。我不怕说我们想要拿世界杯冠军，因为期望值很高，动力也是备战这届世界杯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切洛蒂还说，我不是个魔术师，但我是一个在足球世界里已经工作了40年的工作者。我知道，我也相信这支球队可以跟世界上最好的球队竞争。我们得高要求，因为高要求能带来动力。我们能够赢得世界杯，我们能够进决赛，是的，这足够了吗？我不知道，最好的是踢并赢下来呀。内马尔入选巴西国家队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是呢，内马尔入选巴西国家队也让很多人感到疯狂啊。那么34岁的内马尔入选成为了头号的惊喜，内马尔即将迎来第四次世界杯之旅，巴西球迷翘首期盼。作为巴西国宝级的球员，内马尔入选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2023年10月的世预赛，巴西0-2输给了乌拉圭，内马尔膝盖十字韧带撕裂，休战了整整一年，之后还有腿筋的拉伤、膝盖的受伤、身体不适等伤病，动辄休息5-7周，将近3年时间吧，内马尔都没有入选巴西国家队。安切洛蒂出任巴西主帅，一直没有征召内马尔。不过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舞台，安切洛蒂还是决定带上内马尔。当然，内马尔也足够努力争气。最近18次代表桑托斯出场，内马尔贡献了11球，送出了5次助攻，每95分钟就能够直接参与一个进球。在巴西国内，罗马里奥、罗纳尔迪尼奥等传奇都呼吁安切洛蒂带上内马尔。安切洛蒂带上内马尔可谓是顺应民意。当巴西国家队宣布内马尔入选世界杯大名单的瞬间，整个巴西都轰动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明日博物馆，也就是公布国家队26人名单的地点，成千上万的球迷守候在此，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内马尔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球迷欢呼雀跃，就好像庆祝夺冠一样。在巴西的大街小巷，球迷聚集在一起，等待大名单的公布，等待内马尔入选的奇迹。 内马尔入选的消息在球迷群体中炸开锅，所有人一起狂欢，不少球迷也是热泪盈眶。像38岁的前皇马边卫马塞洛也在关注巴西26人名单的直播，而内马尔的入选让马塞洛也是欣喜若狂，简直是乐疯了。这就是内马尔的影响力，安切洛蒂深谙他的道理啊。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内马尔是巴西国家队历史的头号射手，在巴西足坛最没落的时代，内马尔横空出世，填补桑巴军团的巨星空白。巴西球迷对内马尔依旧抱有巨大的期待，这是若昂佩德罗、安东尼尼等球员不具备的人气和情感啊。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阿森纳主场1-0小胜已经降级的伯恩利，连续第三场各项赛事以最经济实惠的比分奏凯。全场比赛，阿森纳控球61%，射门13-5，预期进球1.03:0.21。尽管无论对手是谁，都能够把比赛搞得很惊险，但枪手呢已经来到了冠军点，距离22年英超首冠还有一步之遥。如果明天凌晨曼城无法客场击败仍在争取欧冠席位的伯恩茅斯，枪手就将在家中庆祝夺冠。即便蓝月亮取胜，阿森纳也只需要最后一轮客胜水晶宫，就会奖杯落袋。但如果曼城2连胜收官，而阿森纳无法击败水晶宫，那曼城将会凭借积分的优势或者净胜球的优势夺得冠军啊。对于阿森纳来说，这个冠军真的是渴望已久了，因为最近的4个赛季当中，阿森纳有556天占据英超积分榜首，比任何球队多出至少200天。而本赛季的英超呢，阿森纳已经2度连续4场零封，其他球队最多只有连续3场零封。那本赛季的联赛，阿森纳场均被射门8.1次，场均被射正2.4次，对手场均预期进球0.74，这个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五大联赛最低的。而这场比赛是阿森纳本赛季英超第8场的1-0胜利，创造了1998-99赛季9场以来的本队之最。而本赛季的各项赛事，阿森纳已经32次零封对手，比五大联赛任何对手多出至少6次。那么自从1-2惜败于曼城以来呢，阿森纳是英超赛场唯一保持全胜而且一球不丢的球队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今天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的第一场，马刺在客场通过两个加时赛122-115击败了雷霆，取得西决的开门红。文班亚马就像是一位天外来客，统治了比赛，疯狂轰下了41分、24个篮板、3次助攻、3次盖帽。在文班的绝对天赋面前，强如两届最有价值球员亚历山大也感到了无奈与挫败啊。22岁的文班用一场经典之战宣告，属于他的时代来了。他封锁禁区，疯狂地收割篮板，他从三分线外持球突破暴扣，他在篮下接球转身暴扣，他腾空而起空接扣篮，他还在距离三分线还有2米多远投进扳平比分的超远三分球。 NBA 全明星的后卫特雷杨忍不住赞叹，文班亚马可能真的是外星人。 NBA 的名宿德怀特霍华德在推特上写道，文班亚马说，我是 MVP。NBA 官方在5月18号宣布亚历山大蝉联常规赛 MVP， 而文班亚马在票选中排名第三。西决第一场比赛开打前 ，NBA 官方为亚历山大举办了颁奖仪式。文班赛后承认，看着亚历山大领取 MVP 的奖杯，激励到了他。霍姆格伦是天赋出众的榜眼，哈尔滕施泰因是球风强硬的蓝领中锋。雷霆的两位大个子面对湖人的时候能够在内线占据优势，却在这场比赛被文班亚马完全打爆。这一战霍姆格伦只得到了8分8个篮板，哈尔滕施泰因仅仅得到2分2个篮板。文班亚马出战了48分42秒，25投14中，3分球2中1，罚球13中12，狂轰了41分、24个篮板、3次助攻、1次抢断、3个盖帽。文班一战疯狂刷爆了神迹啊，他是马刺队史上第二位在季后赛拿下40+20的球员，上一位做到这一点的是海军上将大卫罗宾逊。文班成为历史上第四位在分区决赛单场至少得到40分20板的球员，此前的三位分别是卡尔马龙、贾巴尔和巴克利。此外，22岁135天的文班亚马还成为 NBA 历史上季后赛单场至少拿下40分20篮板最年轻的球员。文班亚马的41分位居马刺季后赛队史单场得分并列第八，马刺队史季后赛单场最高得分是乔治格文保持的46分。文班亚马的24个篮板球位居马刺季后赛队史单场篮板并列第二，马刺季后赛单场篮板球记录是邓肯保持的25个篮板。雷霆和马刺的西部巅峰战被视为本赛季提前到来的总决赛的对决啊，因为这是1998年公牛对阵爵士的总决赛之后，首次有两支62胜以上的球队在季后赛相遇。这是本赛季联盟最好的两支球队，常规赛的战绩分列第联盟的第一和第二。亚历山大力压文班亚马蝉联了常规赛 MVP， 文班亚马则在季后赛的直接对话中用完美的表现压制亚历山大。这一战亚历山大受到了马刺的抑制，23投7中，3分球7中2，罚球9中8，得到24分3个篮板12次助攻，5次抢断，出现了4次失误，正负值是全场最差的-15。在宣告文班时代到来的一战，亚历山大成为了垫脚石。由于文班在禁区镇守，亚历山大无法轻松突进到内线得分，而他的跳投呢又在马刺的凶悍防守下失准。文班亚马也受到了雷霆的严防，但他的天赋在西决球员中属于独一档的存在。到了体能濒临枯竭的加时赛，他更是接管了比赛。两个加时赛，文班亚马一个人独取了14分，而雷霆全队才拿到了14分。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砍下9分，雷霆全队才得到7分。 在第一个加时赛，雷霆一度掌握主动权，领先了马刺三分。没想到文班亚马竟然在距离三分线还有两米多远，果断出手三分命中，让雷霆的主场一下子从震耳欲聋的喧嚣变成了鸦雀无声。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在内线是予取予求啊，持球突破暴扣，接球转身暴扣打二加一，再来一个空接得分，他亲手杀死了比赛。文班亚马这一战的表现超越了许多人的认知。对于投进那记神奇的超远三分，文班亚马说，投那球时我就只想稳住节奏从容出手，但整场比赛下来还有不少机会，我本该果断出手，尤其是常规时间最后一攻，面对体型远小于我的防守球员，我获得了绝佳空位，当时就该直接出手的。谦逊的文班没有为这个天外飞仙式的三分进球沾沾自喜，反而在检讨自己之前犯的错误。天才并不可怕，但一个谦逊又努力的天才会让无数人绝望。文班亚马上赛季遭遇右肩深静脉血栓疾病，赛季报销，篮球生涯陷入一个低谷。但是呢，他在去年休赛期治疗好疾病之后，刻苦打磨身体和球技。他到了中国少林寺闭关修炼，他特意去跟随奥拉朱旺和加内特训练。于是在新赛季，我们看到了一个蜕变的文班亚马。文班亚马目前只是赢下了西决的第一场，卫冕冠军雷霆还有充裕的反击机会。无论文班能否在本赛季登顶，以他第一次带队打季后赛就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毫无疑问啊，未来是属于文班亚马和他的小伙伴们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18号公布了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的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该赛事，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报名截止时 ，WTT 公布了首批参赛名单。男单方面，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在列。此外，还有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女单方面，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占据三席。此外，还有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中国澳门的选手朱雨玲。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1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只

0: 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咚咚咚，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7: 前文书咱们说到，邵建波和李经普司令员制定计划攻打哪头山，在这个战士当中选了这么一个战士，外号叫猴子。说怎么叫猴子呢？这个战士啊，蹿蹦跳跃，伸展腾挪，那个身法极快，攀高啊，纵树飞身。因为要打哪头山，必须得在哪头山的山后摩天峰，跳到哪头山上，得有个战士搭绳索越过去，然后架一条铁索，这个突击队呀，才能有打这摩天峰 扎进那头山，要不然你根本过不去。那么这个战士也找到了，进行了模拟训练，又把这战士啊尿不悄的带到了摩天峰那头山的山后，摩天峰的山南，站到摩天峰一看，离那头山啊十几丈远呢、啊，底下就万丈峡谷深渊，波涛汹涌，能听到那山峰呜、回荡在山谷之中。这猴子这战士站在这儿，这边上有棵树，松树，弄一个绳子搭到松树上，这身体来回荡，荡过去，在他腰上拴这么一个小细绳，他人荡到奶头山上，那有块巨石，然后呢，这身上不有绳吗？那么这边那绳头带一个铁锁，这绳很结实，然后这战士站在奶头山上倒这绳，把那

后过去啊啊，选了200名突击队员。这200名战士是由打摩天峰越到那头山上，在山后插过去。200名啊，那全都是战场上经验比较丰富的，枪法准当，一撒儿全是带冲锋枪、手榴弹、近战搏击的刺刀等等等等。选了200名，天天训练，这是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放出风去，大部队啊，5000人扎到奶头山的山南，让这个信息传到奶头山呢、啊。徐德马帮自然得派兵下山驻扎在奶头山下前来迎战，这就给后边突击队造成了一定方便。哎，我用正面假装佯攻吸引你下来，你等山上把火点着了，也占领了山下，这伙匪徒也回不去了。咱们那里边还有杨子荣呢，制定好计划，3天后伸手，那得有个情报送到山上，告诉杨子荣要在里边接应，最好是把他武器库点着了啊，把他那粮库给他点着了，造成敌人极其的恐慌。那么这个大部队佯攻奶头山，这个情报那还得通过许德马帮那个情报站雪居四和三阳观送到山上去。哎，咱们现在还得利用他一下，你等大部队真正屯到了奶头山下的时候，那就把这雪居四和三阳观一举拿下，荡平这两个情报站就完了，一切都安排好了，3天后伸手。那谁给子龙送信呢？啊，最后邵建波考虑到，还是王老好那老太太，哎呦，王老太太，嗨，王老太太接到这个任务，感觉到很光荣。感觉到很兴奋，好，我再给你们当次情报员，为共产党啊，我老太太高兴啊，你们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嘛。老太太挎着筐，里边装点旱烟啊，弄了点猪头肉，烫了一壶酒，嘿，就到了奶头山底下那个哨岗那儿，我要见老头子，我老头子在山上给你们做豆腐呢，一哨哨往里饼啊。你说这个奶头山得先进到什么程度，山底下到山上有摇把电话，哇，你摇，哎，能对讲通话。山上说上来吧，你看老王太太来了，是不是？就这么的，老太太到了山上，把这情报交给王老好，王老好交给杨子荣，3天后伸手攻打奶头山。说现在子荣干嘛呢？哎呦，子荣可热闹了。哎，子龙现在跟这么几个人打成一片，首先跟那鬼脸胡彪，这胡彪不是寂寞吗？不是这个有点抑郁吗？哎，跟子龙能唠一起去，因为杨子龙不说话，听他说话，这胡彪可就犯了话痨症了，把自己的心里话、狂话、气话、怨话，就对这个杨子龙一个人咣咣咣咣咣为说，他发泄，实际他是一种病态。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就许德马帮啊，给这胡彪个任务。国民党牡丹江特派员王平特务头子不在这个奶头山上吗？那联络图已经到了王平手中，交给许德马帮。许德马帮告诉这王平，让胡彪协助你把这联络图上这些特务都弄清楚了，该利用他就利用，哎，该启用就启用。该动用就动用，把这个特务网建立起来。所以王平这两天跟胡彪坐那喝的酒，就研究这张联络图，里面也没少了一个人，谁呢？就那栾平啊，栾平也是这个小组里边的，因为栾平对外边一些信息掌握的比较清楚啊，比方说几个山寨，什么震天响，哎，飞九州啊，一枪鸣，哎，草上飞，哎，独头蒜，就这些土匪大的小小的一些，哎，情况啊，栾平比较掌握的清楚。这个胡彪要想了解这个，还得论问栾平。那么栾平无形当中这就加入进来了。

0: 那子荣干什么呢？子荣给他们上豆腐呀。另外子荣为了贴近他们呢，特意还露了一手，做了两个菜。
1: 我会做菜，
0: 是吧？栾平一听这好哎，啊，你会做菜，哎，那你给我们做两个吧，是吧？子荣特意啊，做了个溜肉段，做了个焦汁鱼。说这山上有这个吗？要什么都有啊。那整个那山洞里头一个大仓库，啊，各种抢的罐头，猪肉、牛肉、羊肉，哎呀，等等等等。子荣特意给露了两手，哎呦，把胡彪我给吃顺嘴了，吃的高兴，就让子荣给做菜。这一让子荣做菜呀，子荣就贴近他们了。行了，你也别走了，坐这喝两。因为知道子荣是个傻子，你这傻子能起什么作用啊，是吧？所以你就搁这伺候局儿，给倒倒酒啊，你也可以喝两口。你看看，一胡彪啊，感觉很有意思啊。这边是王平，这边栾平，这边还有王傻子，是吧？王小好吗？哎，这小酒局儿以他为主。你看他站在许的马棒跟前啊，他低一头，哎，矮三分，在这个酒桌上，他感觉自己是主人，特别还会一个讲笑话的来了，谁呀？那小鞋匠，小鞋匠也在这山里头，让那高跟鞋不给抓来了吗？哎呦，小鞋匠现在任务繁重，每天就是给这个高跟鞋擦皮鞋，伺候那皮鞋。徐子马棒有一天呢，跟高跟鞋说：“说妹子啊，你看你那个修鞋的鞋匠，没啥事儿，让他给把弟兄们那些鞋都给长了，是吧？有的还露脚趾头了，要。”高跟鞋还不愿意了，大哥，你这说哪儿去呢？是不是？那个人是我的专门伺候我这鞋的，那怎么岂能？那不行，大哥，哎，他身份不能低喽。你看看，这有这高跟鞋罩子，这小鞋匠的身份还不能低喽。为什么呢？高跟鞋咱按笔交代，还相中这小鞋匠呢。啊，不光是把我这个鞋伺候的好，啊，我这脚也舒服，有时候还给按摩按摩啊。原来啊，穿这个鞋都有点挤，自打他修上之后，这个鞋哎不大不小，正合适。你看看，另外小鞋匠二郎岁长得挺白净的，也挺招人喜欢的，还会说话，所以这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就相中这小鞋匠了。小鞋匠在奶头山呢还挺随便，寻马棒啊早就知道我小鞋匠来回山里头转悠修鞋的，因为这土匪啊跟多少行熟呢，长安传的时候，这一到冬天，这个土匪的文化生活也得需要，不光是推牌九打麻将啊，看叶子牌，也搞文化生活，也搞体育项目。体育项目什么呢？射击比赛，立上靶子。你像许的马棒这样的，像那几个底下的炮手、凉台啊，还有那些枪手，开始比赛。土匪也比赛啊，打什么呢？打鸡蛋，哎，打鸡蛋，离50步、100步放个鸡蛋，看谁能打上。打鸡蛋，往上押宝，得赢点什么的。那子弹呢？子弹许的马棒提供，只要你业务行啊，你要练业务，许的马棒喝得出那子弹来。子弹算什么呢？只要你们把这枪法练精了，咱们就行。你像炮手和许的马棒这一级的枪打飞鸟，哎，你像许的马棒手下九彪这样的，你像这个胡彪这样的，哎，那都枪打大钱儿，把这大钱儿啪扔起来，抬手一枪，说最神的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子弹头在那大钱眼儿钻过去，就那样。所以人家也搞体育项目，除了体育项目呢，就是文化生活不可缺乏，所以怎么办？二人转演员就进到了山里。有人说呀，这个二人转呢，这门艺术离不开土匪文化，我觉得这话有合理之处。为什么呢？土匪自己也唱二人转，不过呢，那个二人转叫蹦跶辈儿，不是一男一女，是两个男的，一个上庄，一个下庄，一个是男扮女装。要说二人转，说过去这荤段子多呢，荤段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两个老爷们在唱，一个扮成女的，哎，拿东北话那叫来的彪，
1: 那就是什么黄说什么，
0: 他不怕呀，他我是个老爷们儿，我是男扮女装啊，所以这个黄段子都是这么来的，没有这个一男一女唱。哎，解放以后，哎，解放以后，后来进行了改革，才有那女角扮上的。以前呢，解放前全是俩老爷们唱，所以要过年了，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土匪就请一伙唱人转的，到这个匪窑里唱。这一唱啊，可就唱他半个月。你想这半个月有那不少的土匪很聪明，坐底下听会了，是吧？哎，也跟着哼哼这小调，都喜欢这玩意儿。你等唱完转走了，有时候喝酒喝高兴，来，咱俩来一段挥别记，我去那男的，你去那女的，哎，俩人搭上火就开始唱上了。九腔十八调有不少都是土匪给发明出来的，因为天南海北各地方人都有，是吧？哎，聚集在这个东北，把家乡的小调改吧改吧，凿吧凿吧，加吧加吧，是吧？哎，加工加工吧。所以这个东北二人转九腔十八调它怎么好听呢？哎，那风味独特呀。所以人家也搞文化生活啊，哎，请二人转就到山上唱。所以这个你像小鞋匠没啥事还愿意唱二人转，还哼哼几句，高跟鞋愿意听。最近许的把棒啊，几个事儿要办。第一个就是郑三炮要娶胡迪尼，哎，这个大婚的事儿得给办了，这还了得吗？是吧？在我徐子马棒这儿，办这场婚礼必须得有理有面。第二个事儿呢，隐隐约约感觉到解放军把他盯上了，所以一定要加小心。突然之间呐，这个雪居寺来了份情报，什么情报呢？说共军现在调动密集。有部队往奶头山南侧迂回，悉你万分加小心。又来了封电报，什么呢？就是有共军扎在离奶头山20里地以外，两路可能要有攻打奶头山的举动。徐马棒一看，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命兄弟们啊，两伙部队，左路1000，右路1000，下山2000兄弟，在山前一左右安营扎寨，准备抵抗解放军。这山上啊，调走了2000人马，这个力量可就大大的削弱了。该举行婚礼举行婚礼，是吧？哎，该办喜事办喜事。那么就这样日子都选好了，也就是后天，那么郑三炮娶了胡蝶蜜，撒了绿林前英雄前寒叶子，请来不少人，连大土匪谢文东都亲临奶头山，光临到婚礼现场了。哎呦，奶头山十足的要热闹一番。以这个徐的马棒来算，现在正是啊严冬季节，天头是最冷的时候。我想解放军他不能攻打奶头山，另外大部分这些解放军的队伍都是南方人，他对北方这种恶劣的天气承受不住，所以啊他还有点疑虑。那么这时我们的侦察英雄杨子龙在这个奶头山一面跟着胡彪还有这王正喝的酒啊，伺候着这几个人，一面已经把奶头山基本的情况给摸清楚了，接到老王太太这个情报，说后天解放军就动手了。杨子龙早已打定主意啊，挨着这个厨房啊，他老做饭拿眼睛溜，离这个厨房不远有这么一个山洞口，那里边就是许大马棒囤粮的地方。那一缸缸的油啊，他们吃的都是什么油啊？吃的全是大猪油啊，荤油，没有豆油。那一缸缸的油啊，那里边都是什么呢？里边有粮食，哎，即便有豆油啊也没多少，也不方便。再就是呢，老王头做这些豆腐冻完了之后就囤到那个洞里边，那里边可是粮食库啊，不说是整山的粮食都在这儿吧，起码是一个大的粮库，这里边好几百吨粮食。杨子龙一想，行了，我就把这地方给你点着了就完了。哎，所以暗中啊可就准备上了。

0: 这豆房后边全是干柴绊子，那东北山里头烧那干柴绊子，好家伙，这胳膊那么粗，一劈两半，这玩意儿浇上点油，点着了，那可烈焰腾空啊！只要大火一起，子龙可知道后边突击队就过来了，前边正面就开始进攻，奈头山可一举拿下。这时候杨子龙可盯到一个东西了，眼睛都红了，什么呢？就是胡彪身上这张联络图。那还有王平吗？啊，两个人没啥事儿，嘀嘀咕咕联系研究，哎，琢磨这张联络图啊。正经研究的时候，把子龙就支出去，字里行间在这个门外呀，子龙就听出来了联络图。杨子龙一想，我在没放火之前，我先下手，我可不能让你胡彪或者王正跑了，我一定把这张联络图给他弄到手，因为这可是个重大的事情。原来国民党培养这些特务啊，安插在我军党政机关各地，把这些特务必须得挖出来。那么子龙现在就盼着呢，盼什么呢？就盼着总攻那天呢。时间已然定好了，这个总攻是定在什么时候？定在这中午，也就是接到情报的第三天中午。为啥说不晚上呢？晚上不能打，因为部队对路径不熟，况且有突击队在山后绕进去，这内外夹攻很容易伤着自己的人，所以白天打。另外这次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子龙同志这把火放得太及时了，就造成奶头山的内乱了。时间到了那天呢，三颗信号弹在山下升起，也正是徐的马棒当主婚人的时候，正为郑三炮和胡铁米两个人啊在这儿主婚呢。我问你，胡铁米，你嫁给郑三炮后悔吗？我不后悔。我问你，三炮啊，你娶胡铁米甘心情愿吗？我甘心情愿。你的生与死，你的幸福，一切绑在他身上，放在这女人身上，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起誓吗？我愿意起誓。你愿意把每个月的工资全交给这个女人管理吗？我愿意。那就好了。那好家有这么说的吗？没有，开个玩笑。总而言之啊，护徐的马棒正给主持婚礼的时候，山下炮火齐鸣。这次李经普司令员调来了野战炮，里外夹攻，拿下奶头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人民解放军攻打奶头山，总指挥邵建波呀，这是前后夹攻啊，可以说呀，把这个计策呀设计得非常周密。在被攻打奶头山之前呢，先已经把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给端了。你别看雪居寺里边这些和尚啊都是凶猛无比，实际就是土匪，但有一点，起扛住小分队的一阵炮炸雷轰，三阳观坐地拿下，然后大部队由正面攻打奶头山。那么这个突击队啊，在这个摩天峰后边可就跃进来了。哎呀，太惊险了啊，赶那个战士叫猴子，外号叫猴子，这个战士跃身腾空，是由打摩天峰飞到了奶头山上，然后用那绳把那铁锁拽过来绑到巨石上，用了2个小时时间，200名战士突击队登上了奶头山，然后就往前山挺进。这个战斗一打起来呀，杨子荣就把许德马棒的粮食洞给点着了，烈焰腾空，浓烟滚滚。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就是这鬼脸胡彪 还有这特务头子王平。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子这个鬼脸胡彪啊和这个特务头子王平这两个人呢火拼上了。怎么火拼上了呢？就是因为那张联络图，许的马棒正张罗着不是给这个胡杰迷还有郑三炮举办这婚礼吗？各山各岛的啊，这些土匪都来庆贺了。万没想到炮声一鸣，解放军攻山，这鬼脸胡彪第一个他往自己那屋跑，为什么呢？那联络图啊在他那屋里呢。王平也意识到了，我必须把这联络图拿到手，哎，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那么这两个人进到屋中，同时奔底下那箱子去了。两个人拔出枪，那意思，你要不让我把联络图拿到手，我就把你毙了。可周开箱子一看呢，哎呀，俩人吃了一惊，怎么的？联络图不见了，哪儿去了？书中暗笔交代，被那小卢将栾平给偷走了。大厅里喜洋洋举行婚礼。外边炮声一响，土匪炸着窝乱了套。这个栾平这小子脑袋聪明，第一个他想到我先把这骆驼拿到手。坏了，解放军打进来了，共军攻进来了，这岂能活命啊？我赶紧跑吧，三十六计，走则为上。这小子先跑到胡彪那屋，把联络图弄到怀里头。那么你赶上胡彪和王平两个人一看联络图没了，感觉到事情不妙，俩人互相一瞪眼珠子。这时外面冲锋号一响起呀，这个许德马帮的人马负隅顽抗，一开始是对正面解放军的进攻啊进行抵抗，可万没想到身背后啊如同200猛虎一样，出水的蛟龙啊，咱们这突击队员可大开了杀戒了，手了弹近处机枪，哎，一阵扫射，土匪是乱成一团。这场战斗可太惊心动魄了，整整打了这么一下午。这里边得说打到一半的时候，这土匪都交枪不杀了，就跪在那儿把枪一举啊。为什么？知道螳臂挡车吗？这不拿鸡蛋撞石头吗？哪头山能抵抗住这么多人民解放军吗？啊，那么结果奶头山打了一下午，许德马棒以及他那儿子胡蝶迷郑三炮等等等等全部被抓，大胜啊。可这里边跑了这么两个人，谁呢？一个就是那小卢将栾平，还有一个就是九彪。这个邵建波呀心里头就挺懊恼，你看怎么跑了两个土匪呢？一个是胡彪，一个栾平。哎，正在这么光景，外边李永琪进来了，压进来了，把谁呢？把栾平还有那胡彪，让李永琪给逮住了。怎么逮住的？就在这个雪居寺不远一个山洞里头，李永琪由夹皮沟够奔奶头山，哎，正好走到这儿。结果在山洞里头碰着这俩小子避风寒，枪炮都没了。哎，结果李永琪一看，嘿，这不得栾平吗？嗯，结果就把这胡彪栾平给抓住了。奶头山大捷全胜。下一个目标哪儿啊？下一个目标啊，那就是威虎山啊。这里边把所有巨匪全押到牡丹江监狱里头，单独提审小卢将。为啥要提审小卢将呢？因为咱们这方啊都已经了解这个小卢将过去是走山窜寨的，哎，主要是依靠一些刺探一些情报，他对各山的山头都有了解。审问这小卢将，在审问当中审问出破绽来了，也发现了小卢将身上带这张联络图，那么也把这个奶头山的情况以及威虎山的情况了解清楚，因为奶头山到底跟这个威虎山是什么关系。这小卢将栾平这小子啊，一看隐瞒不住了，一五到十的 都说出来了。那么军区司令员李金普同志召开了个紧急会议，跟邵建模等人。这个会议的中心是什么呢？现在在牡丹江地面就剩下威虎山这么一个巨匪了。说那还有个谢文东呢，谢文东已经被抓了。抓谢文东的时候出了一个大乐子，因为在这个牡丹江地区剿匪不光是邵建波这个小分队，还有其他的小分队，还有其他的大部队。谢文东自命为中将，说国民党封我中将了啊，所以这小子狂啊。可没想到啊，咱们的剿匪队伍去啊，一下子把他这个队伍给打花的了。谢文东啊没顶住，就带领五六十个亲信跑的，就跑到了一个地名叫四马架，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解放区剿匪工作，经东北局批准调了一个摄制组啊，就拿那个摄影机胶片的，哎，摄制组拍现场画面，然后进行宣传。这个摄影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过去那个，哎，那小摄影机带摇的，哇，前边挺宽一个镜头，后边带那么个圆的那个胶片的盒子啊，哗，就这么个东西啊，搁这举着来拍。怎么出个大乐子呢？谢文东带领四五十他这个铁杆亲信跑啊，跑到四马架，后边咱们的部队追，追了三天了，已经可把这小子给追的受不了了。第一，饿，没吃的；第二，不睡觉，正睡得迷糊的，这个岗哨来了，大当家的，共军离这不远了，这就赶紧跑。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跑，跑了三天呢，把这小子跑瘦一圈了。哎呀，跑到四把架这地方，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找了一家农户，宰了一只鸡，哎，搜出点酒来，喝完了躺到柴火垛，这院里有柴火垛，他不敢住屋，他钻这柴火垛，哎，躺那儿睡着了。那么冷的天，他那亲信呢，都东倒西歪的抱着枪，岗哨让咱给摸了，给摸下来了。哎，把岗哨给他端了，然后这个部队可就进来了。一进这院，当当的一鸣枪，谢文东由睡梦中惊醒，蹦起来，拔枪在手，突然坏了，战士就冲进来了。咱们说这个摄制组啊，这摄影师叫赵大胆儿。哎，这赵大胆儿啊，这胆儿比谁都大。赵师说，摄影师应该在第三排，是吧？头一排战士。哎，往上冲，二一排、三排比较保险呢、啊。那可真刀真枪，可那年的摄影师啊，那不顾生死啊，要把最好的画面拍给老百姓，看看解放区怎么剿的匪。所以，我们这位摄影师举了这么大一个啊摄影机，电影摄影机，哇，这玩意儿前面的镜头那个罩子可挺大呀。啊，镜头照那么大黑家伙，后边带个胶片盒子，嗡嗡作响，他举着可就进来了。谢文东不能站起来，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武器啊？啊，前日子听说了，说日本投降咋投的，就是美国呀给扔了一颗原子弹啊，说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日本子啊给晃没了，说就哗一道烟儿，然后就一白一亮一闪一爆金光没了。有的人就闲唠嗑说，你不知道现在解放军共军也有这东西原子弹，这玩意一发射出来，那人就刷就一股烟儿啊，哎，所以这谢文东就听着了，他瞪起来醉眼朦胧，一看我们这位赵大胆解放军战士举个黑的东西，大盒子后边哇哇作响，前边这么大一个啊，这么一个黑洞洞的东西，哎呦， 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里边不有镜片吗？还反着光，叉叉叉，帽子光。谢文农大喊一声：“共军的原子弹来了！共军别放原子弹！我投降，我投降！”扑通跪下了。别的别的别的，赵大点儿一看更来劲了。哎，这怎么的？这全跪下了。你服不服？哇，我服，我服。后边展示过去吧，谢文东一脚踢倒马杰头二被司马道川踢板子上，然后哗还对他拍的，把他那个狼狈劲儿拍了啊。谢文东啊大喊一声：千万别发射，别发射，受了吧。嘿嘿，这就把谢文东给抓住了。说这段是真的假的？这段绝对是真的。哎，这谢文东拒匪就这么抓住的，所以都成为了笑话。那么现在拿下座山雕，拿下威虎山，整个牡丹江解放区那就是太平无事了。可有一点呢，李靖普为啥单独开个会、因为这个威虎山呢、可不是那头山呢、这片大原始森林里边，威虎山山峰高大，力气云霄，怪兽横生，那真是原始大森林里边这么一座天险。况且张乐山，张乐山谁就坐山雕啊，那可是真正巨匪，那里边怎么修的工事，什么模样一无所知，可就知道这坐山雕的这个土匪队伍是非常能战斗，战斗力极强。特别他手下有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都玩命的亡命之徒。所以李靖普不止战斗人，我们下一个就是要把威虎山敲下来。可怎么打？现在得到这张联络图，李靖普司令员可太高兴了，把一些潜伏在我军还有党政机关部门的一些国民党特务一个个一个个都抠出来。审完文凭，杨子荣就有个想法。那么李靖普司令员开完会，杨子荣就跟邵锦波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想拿下威虎山，必须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特别是打这样的巨匪，我们不能损失太大了。况且现在我军在主战场上已经跟国民党干上，急需兵员，我们不可能有大部队荡平威虎山，所以我想探探威虎山。怎么探？我拿了这张联络图，现在这张联络图已经给复制了啊，没什么情报价值了。在栾平的口中，杨子荣问出来了，这座山雕啊就想这张联络图想疯了。第二个，我扮成司马副官忽必前去献图啊，哪头山不被打碎了吗？打败了，我忽必跑出来了，是吧？那么忽必被抓这个事儿现在很绝密，所以我呢就冒充忽必，我在栾平的口中已然得出来了，这个坐山雕根本不认识忽必，另外很多人不认识忽必，为什么呢？鬼脸忽必嘛，他走到哪儿就戴个面具，这小子有这个毛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我就冒充胡彪，我进到威虎山，我把这图献给坐山雕，用几天时间我把这个威虎山把它侦查好了。另外在这个栾平的口中得到一个信息，每年坐山雕都要举办一次百鸡宴，所以在百鸡宴的这个宴席上，咱们一举歼灭巨匪坐山雕。好，我同意你这个意见，子荣同志。可就在两个人商量这事儿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案子。怎么的？坐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四个带领一伙土匪袭击了我军的驻扎地夹皮沟。你看这小子这胆儿啊，怎么的？要过年了，坐山雕大摆板机宴，是吧？该抢抢，该夺夺。那么这个夹皮沟早已经被解放了， 那有农会啊。那么要过年了，这个牡丹江啊，军区分给夹皮沟老百姓和农会一批物资，都是过年的东西。哎，这里边还有生活日用品，什么暖壶啊、香皂啊、肥皂啊、油啊、粮食啊、鞭炮啊、糖果啊、冻秋梨啊，哎，这都有。结果不怎么的被座山雕知道了，派土匪把夹皮沟给血洗了，还杀了两名农会干部。这就更激起我战士的一个个愤慨。为什么杨子荣要扮成这个司马副官胡彪？在打这个奶头山的时候，胡彪的那匹马到了杨子荣的手里头。哎呦，杨子荣特喜欢这匹马。一开始这匹马是瓦西里的，啊，后来被座山雕抢去了，送给了许德马棒。许德马棒把它交给了司马副官胡彪，这回又到了杨子荣的手中。从哪个方面来说，冒充胡彪炸进威虎山，条件都够。这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啊，邵建伯呀，拉住子龙的手啊，这可真捏了把汗。这扮成土匪啊，另外审问栾平，就审问他是，就字里行间的栾平说了，一般人不认识胡彪，这许的马棒这个胡彪啊很神秘啊，所以这个座山雕根本不认识，而且威虎山的人也不认识。实际他不知道这套计划呀，杨子龙要冒充胡彪进威虎山。是这样来讲，经李经普司令员的批准，把鬼脸胡彪压在牡丹江的一个特殊监狱。您听这地方特殊，就他一人一个独院压到这里边，还给这个囚徒胡彪起了一个号叫恶狼啊，排号004恶狼，搁专门压着他，绝不能让他跑了，他跑了杨子荣可就危险了。那么这边呢，把栾平压在夹皮沟啊，个人看着也不能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扣住。就这样，子荣啊骑着青鬃马，拿着联络图，扮上了鬼脸胡彪，由夹皮沟出发，是够奔威虎山啊。这可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啊！临走的时候，邵建波呀，眼泪都下来了。那这可是一个绝密行动，他的代号就叫“虎山行动”。子龙同志，保重。那么你用什么对外联络呢？杨子龙又不能带电台，前反角啊，已经侦查了一番。子龙说，离这个威虎山正南不远处有一个叫凤凰沟，这个沟里边是一排原始树林啊，这林子参天大树，那么旁边参天大树边就是桦树啊，有一片白桦树，他和孙大德俩人特意去的，在第三棵树这儿，这有块石头，这儿就是联络地点。我呢，如果有机会有什么绝密情报，我把它送到这儿来，你在这儿接这情报，定好了10天以后情报你上这儿来取来，我会把这几天威虎山所探听的所有一切事情放到这儿，我想办法下山送到这儿来，俩人就联系好了。那么就这样，子龙同志骑着青鬃马是够奔威虎山。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3讲，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裴寂还有李世民、刘文静、潘德龙等人在屋里头正吃酒高兴呢，因为杀了这上彪啊，个个心里头心花怒放，

谈这事儿的时候，这个天窗上有人说话：“哎嘿，尔等设下诡计，害死安乐侯，你能瞒过别人吗？”你这多吓人呢！你说，本来是个秘密的事儿，上面整个一大广播，这事儿让皇上知道，欺君之罪呀、啊！呜，上边飞下一大麻袋，当当当当当当，麻袋落到地上。李世民苍凉把宝剑就拉出来了，什么人？我杀！由上边飞身形跳下一老者，后边还背一小孩。裴寂一抬头，哎呀呀呀呀呀呀！老哥哥，你可吓死我了！裴寂呀，往前走两步，拉住这老头的手。赶李世民一看，这老者鬓发皆白，银毡别顶，穿这么一个长袍，扎这么一黑带子，底下蹬一双薄底的抓地虎快靴，背背宝剑，这后边还背一孩子。这孩子能有啊十二三岁的年纪，前法齐眉，后法遮肩盖等啊。老头把这孩子撂下了，哎，裴大人，吓死你了。哎呀，老哥哥，来你就知会一声呗，啊，你别揭人短呢、啊、这瞒了别人这事儿我知道瞒不了你，你别喊呢、啊、你这一喊真哎，赶紧坐坐，市民呢过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儿引荐这位老人家，在江湖绿林有一外号叫过海老人，姓常，叫常年弼。那么这位呢，是他小孙子，叫常喜儿。哦，李世民可听过常年弼这个大名啊，因为在青阳河，在这个古东阳的家，古东阳老人就提到有一位山西老英雄常年弼，过海老人轻功极佳。哦，这就是常老剑客。李世民赶紧过来见礼，老常头一挥手，公子啊，请坐啊，小老儿这厢有礼，因为你是少唐公啊，我是一平民，我应该给你见礼。不，老人家，世民给您见礼。哎，好东客气，山西有两位高人，不光是两位吧，但这两位的名很大，一个就是青阳河的古东阳，再就是过海老人常年弼。这个常年弼呀，行走在江湖之上，来无影去无踪，飘无不定，你找不着他踪影，走哪都是家。儿子由于习武早年阵亡，留下个小孙子叫常喜儿，这小孩啊轻功练得也好，非常顽皮。哎呀，要说常年弼老人，那可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啊，功夫好不说，为人也仗义。他跟这个古东阳那是多少年的交情了。说这常喜这孩子好开玩笑，前文有这么一段书，叫傻小子罗牛儿走到青阳河，古东阳的女儿不是抛彩球招亲吗？这个彩球啊扔下来了，因为姑娘长得丑，底下围观这些人呢没人敢娶这姑娘，一看彩球下来了，都往外推这彩球。哎呦，这彩球啊蹦蹦蹦，就像打那排球似的，所有人都怕落在自己的身上啊，所以都往外推啊，这彩球就在这半空中就老也下不来。哎呀，把姑娘在这台上气的，我就这么臭吗？啊，没人敢要我。可恰在此时，这个常年弼和这个常喜儿啊爷俩在这路过，老长头一看这多没面子，我这老朋友这姑娘别看长得丑能伟大呀，看你们这些平常百姓啊，看的是外貌，看的不是内里，姑娘有才，那怎么也不能让姑娘丢人在当场。他就把他孙子叫过来了，喜儿啊，嘿，爷爷哪边吩咐你去帮帮忙去。老长头拿眼睛一溜，一看边上正好罗牛儿啊，夸光过街，正好在边上站着，坐在马背上，眼大眼小，老长头知道
对李世民手下这些战将，什么八虎将、了如指掌，就知道这位是罗牛儿。这姑娘要嫁给罗牛儿啊，那是天上配的一对，地上成的一双啊。他们两个喜结良缘，那是珠联璧合，再合适不过了。告诉长喜儿，你把那彩球啊拿过来，就塞他怀里就完事儿了。哎，戏激到了，嗖，小孩到那儿把彩球倒过来了啊，嘣儿给罗牛儿塞上了，两个人成婚了。老长头领子长喜儿这就走了，因为老头漂泊不定嘛，也说不上到哪儿。那么今天老头来了，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因为老头听着个信儿，就这么样，他来送信来了。因为他跟这个裴寂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就夜潜进晋阳宫，背着孙子说：“晋阳宫你把着再严啊，这地方你这儿装甲的再铁壁铜墙，你也挡不住长连璧老人呐。”飞身行进来，上的大厅，哟，他发现呢，这个大厅天窗户这儿提前趴着个人。哦，老头这就明白了，这是有人暗中监视这裴寂啊。好家伙，得亏我赶到这儿啊！你那里边谈什么，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我先把你抓住再说。老头在后边砰就点着这小子哑学生了，随后弄了一条大麻袋把他塞里了，顺天窗扔给扔下去了。紧接着长连璧就下来了，跟大伙见完了礼，长连璧老爷子告诉裴寂：“我有重要事要告诉你啊，不过这我来的时候这窗户上趴一个，打开看看谁。”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三十来岁的，穿的夜行衣靠。李世民用宝剑剑尖点指，说：“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这小子干不着脑袋，不会说话。哦，长连璧过海老人想起来了，我把他哑穴点上了，我给他挣过来，啪一掌，把这小子哑穴给破了。哎呦，二公子，裴老爷饶命！说，谁派你来的？潜进晋阳宫？讲。我呀姓冯，我叫冯三儿啊，我排行老四，我有个外号叫冯细腿啊。你不要满嘴喷粪，是啊，我冯三儿满嘴喷粪，不，我一点也没喷粪啊。我是王威和高君雅的人呐、啊，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哎，这冯四儿是由头到尾把话说出来了，怎么事儿呢？王威和高君雅不是这个杨广派给李渊的两个副监军吗？临来的时候，皇上杨广告诉王威高君雅，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李渊啊，听明白了吧？稍带监视晋阳的一切动静。这杨广啊，哎，疑心太大。你说在晋阳那儿，你已经埋伏了个裴寂了，那裴寂就是他一条特务线，他又打发这王威高君雅去。他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牵制，以免出事儿。他也没告诉这王威高君雅，说是裴寂那是我的底线。但是呢，杨广又告诉这个王威高君雅，对于裴寂也要监视。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的，王威高君雅来了，来到李渊帐下，作为麾前的战将，暗中查看李渊的动静。一看李渊也没啥动静，不像有什么造反之心。不过皇上就告诉了，看那裴寂啊，那裴寂裴的人，好，最近出了个事儿，怎么的？把这安乐侯给宰了。哦，是不是这裴寂和这个李世民串通一气呀？侦查。这王维高君雅呀，也全养了两个江湖上的刺客杀手，这几个小子都飞檐走壁的，今天就派这冯四儿来到这个晋阳宫，潜进来秘密听声。没想到过海老人长连璧把这小子给抓住了。这冯四儿踢秃噜就说话了，把这话也说明白了：“呵呵，我就是王威高君雅派来的，监视裴大人来了啊。”

0: 裴寂看了眼李世民，那意思，世民呢，咱们引起王威高俊雅注意了，看起来这俩小子咱们得铲除他。李世民会意点点头，紧接着李世民一挥手，来人呐，哟，把他拉出去斩喽，那不能不杀，放了放了，这小子回去一乐，什么事儿都坏了，就当没这嘛事儿。啊噗，拽在外边杀了，找一坑啪埋了。回过头来，大伙坐在这儿问这过海老人常连璧，老爷子您今天来还有什么事儿？哎呀，陪的人正好二公子你也在这儿，大事不好啊。啊，我跟你说呀，我是先抢一步赶回来的，我们爷俩游山玩水的就过了长城了，到了匈奴地界了。上次这个魏雕儿起兵造反，兵发晋阳啊，这攻打晋阳城，李渊谭公公及时赶到，解晋阳之围，杀得魏雕儿大败，童天柱又走了。这个魏雕儿一败，带领残兵败将越过长城，他还剩了5000多人。你这被李世民杀的也是够惨的，10万人杀的最后就剩5000了。这个魏雕儿就投奔了匈奴的赤度达勒单于啊，他投靠了匈奴的单于了。再一次赤度达勒单于带领10万铁甲军已经杀奔晋阳，这是最可靠的消息。这个匈奴人打仗是马背上的民族啊，他的速度是奇快，所以老夫抢先一步急急赶回呀。我估计着现在匈奴人可能已经越过长城，直逼太原军。啊，大伙一听吓一跳啊，这是军中之大事啊，多多感谢老爷子理应所做。所以市民呢，还有陪的人，你们赶紧告诉唐国公李渊，有备而无患，这次匈奴人赤度达勒单于带的是精兵良将，还有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还有匈奴一枝花的赤珠，这都是能杀惯战的猛将。如果说晋阳要准备不足，有灭城之危。好了，小楼把信儿传到了，说那匈奴打进来往里攻城，一路上好几座城池呢，没人传信儿吗？这个我跟您说，匈奴人打仗啊就是快，他马背上他就跟蒙古人打仗似的，那是马背上的民族啊，还没等你反应过来的，他闪电战呢。所以匈奴人几次进犯中原就是以闪电战术而取胜的，所以说往往你没来得及往里送信呢，人家已经比你还快，你没接到那信儿呢，人家已经到你城根底下了，也就是过海老人常连璧轻功极佳，身法快，唰唰唰昼夜小行的这就赶到了匈奴的前边，报告了这么个事儿。李世民一听大战在即，准备迎战，常连璧不能搁这待着，过海老人站起来了，行了，小老人信儿送到了，我也要走了，不过世民有件事我跟你说说。说，老人家，我看你小伙子不错啊，马上要打仗了，这是我孙子，叫常喜儿，小顽童常喜儿 啊， 没事，他功夫好了呢，我教的，小时候开教，现在已经13了，就说话舌头有点不利索，大舌头常喜儿，你这么办，教给你，给我带带，在战场上锻炼锻炼，男儿要在战场上锻炼呢，你给我带一带，将来孩子真要在军营里头是吧，得了军功章了，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不是嘱完了把孩子常喜儿交给李世民，要在军营中锻炼锻炼。过海老人常连璧临走之时告诉李世民，有事儿招呼一声，这次匈奴10万铁甲军 兵临晋阳城，非等闲之辈，肯定要一场大战，非常残酷。真要虚到小老儿，尽情说话，告辞了。杀！哎，就这么快，来无影去无踪嘛，走了。常喜儿过来给李世民见礼，叫什么呢？叫二叔。也说了哪一坟头论的？二叔在上，我给您见你呀。哎呦，李世民看这孩子太好了，行了。你给我当书童吧，行，明面书童，暗中保镖，呀哈，还一套套的。现在匈奴人来了，怎么办呢？赶紧想招。裴寂说了，你得立刻告诉你父亲，连夜禀报。李世民呢和刘文静啊，连夜赶到了刘首府啊。李渊呢刚躺下，刚要睡着，这两天呢，这个事儿已经摆在眼前了。老李头挺高兴，上镖死了。刘文静放出来了，哎呀，另外造不造反呢？你看李渊现在竟寻思这事儿，皇上对我不错呀，皇恩浩大，我们老李家想当年是开国八国柱之一呀，为大隋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还是亲姨表兄弟，是啊，你这玩意儿怎么整呢？不造反吧，这小子太败类，你说把百姓糟蹋这样，开凿什么大运河，三征高丽，建东都，大兴土木，凿通太行山，大修晋阳宫，吃喝玩乐五毒俱全呐、啊！哎呀呀呀，怎么办？不过杨广有时对我也挺好的，你说真要是造反失败了，身败名裂，马名千古啊！怎么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外头砸门，谁？李渊起来了，他心里头有鬼事儿，铃铃一砸门受不了。谁？爹，我。一听是儿子动静，把门开开了。世民，什么事儿？父亲呢？事情是这么事儿，就把匈奴现在赤兔达勒单于，带领十万匈奴铁甲军和魏雕儿的五千残余部队，昼夜小行长驱直入，已经逼近晋阳城，估计现在也就离这晋阳不足500里。这是过海老人常连璧给送的信儿。父亲，怎么办啊？来啊，升帐，连夜升帐。升座大帐，刘首府。前文书我说过，李渊带来这5万兵马，再加上当地的守军6-7万人，那么皇上派的两个监军王威带领一伙军队驻扎在南城，高君雅带伙军队驻扎在北城，所以李渊这儿一鸣鼓，马上各路的将军全汇集一堂啊！李渊往上一坐，这些战将们还纳闷呢，这半夜怎么升帐呢？啊，什么军情大事啊？赶着李渊上班一坐，左边是王威，右边高君雅，是两名监军，燕翅排开，李渊共计有8虎将，后边站的一位虎将军，乃是四王之一的罗牛儿。在旁边站的李世民边上还多了这么一个小顽童常喜儿，哗，两边一站，众将官上前给李渊见礼，礼毕，两边这么一站，李渊就开口说话了：各位将军，连夜召集大家开紧急会议，可靠消息，匈奴赤兔达勒单于带领10万精锐铁甲师，还有魏雕儿的5000残余部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已逼近晋阳城。所以连夜召集大家来研究一下防守和前攻之策。这时王威、高俊雅俩人互相对视一下，这消息准吗？王威迈步出来了：主帅，没听前边报，也没人来送信，主帅，这消息准吗？不可靠，也许是虚的。嗯， 李渊看看李世民呢？对呀，赵石说这信儿都小道消息，没有明确指示。真要是前边那个城伪急了，匈奴攻进来了，噔噔噔噔噔，送信报，穿的军衣号坎是前边那守将派来的，说匈奴打来了，啊，这也行啊，真是小道消息。哎，对呀，有打长城口越进来，要打到晋阳，中间隔好几个城池，那早就应该有官方的信息呀。你看这李渊还感觉都有点下不来台了。哎呦，你说我就听儿子这么一说，我这就把众将官召集起来了。我这不是在这虚张声势吗？到人说我撒谎，谎报军情，我还我这有面子吗？正在这琢磨的时候，就听晋阳城外啪啪啪炮声连天。匈奴大军一到晋阳城下，一场恶战即将开始。才引出一段凤翅鎏金镋对凤翅亮银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4讲，前文书咱们说到这李渊呢，正和众战将计议呢，说这个匈奴来了，大军师兵至城下，将至壕边，马上要一场恶战。底下有不少战将就琢磨，这信儿准吗？可刚想到这儿，城外炮响。守城的小校急忙跑进来，禀报主帅大人，城外来了一伙军队，黑压压密沉沉这么一片，旗帆飘扬在空，细眼观瞧得匈奴的旗帜。说这么快吗？说来的这伙军队是匈奴的吗？哎，正是匈奴的军队啊。说怎么这么快呢？怎么来的？前文书李渊带领5万人马解这晋阳之围，打败了魏雕儿10万军队，杀的就剩魏雕儿5000兵了，残兵败将越过长城就到了匈奴地区了。这小子找了半个多月啊，就把这匈奴的赤土达勒单于找到了。这个赤土达勒单于啊，领导一个部落，那是兵强马壮啊。魏雕儿给这单于就跪下了，就把这打晋阳的事儿跟这单于说了。我来借兵，如果说我报了仇，金银财宝都是您的。哦，这赤兔单于啊，眨巴眨眼睛琢磨一下，他也怕上当啊，就派那细作潜进晋阳侦查，是不是像魏雕儿说的那样，你别到这儿谎报军情，我派兵去了啊，你弄一坛子口袋把我装进去，把我消灭了。因为这个匈奴和这个中原呢，特别和这个太原郡呢，这个战争是连年不断，匈奴人一没吃的没喝的立刻就进去抢。一侦查回来说是这么事儿，这个赤兔单于就定作战计划。我较量较量你这李渊，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领。可怎么打这个晋阳呢？越过长城到晋阳中间有好几个城市，能不能一步就迈到，就刷就到？那就是绕城而走，绕过其他的城市，直接夜间行动就到晋阳城下，一举拿下，打他个措手不及。这个计划就定好了。那么赤兔单于就把本部的精锐之师10万铁甲军准备好了。这个赤兔单于啊，有个儿子叫赤达尔，那号称为匈奴第一勇士，这个人掌中是凤翅亮银膛啊，上城一炮，这膛是200斤沉， 捂在手中是呼呼作响，那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另外这个赤兔单于呢还有个女儿，乃是匈奴一枝花，这姑娘叫赤珠，人长得漂亮不说，性格也泼辣，坐下马掌中刀，万夫不当之勇，男的你都拿不过的，特别厉害。这赤兔单于啊带领这十万人，带领匈奴的勇士，还有这魏雕儿这五千人马，这就偷偷的越过长城，绕过其他城池，就扎到晋阳城下来了。以他的算法啊，也就半天儿，因为打措手不及嘛。领兵到跟前，呼哒往里头一杀，云提架

平炮火滚雷石准备十足抵抗匈奴之兵。咚，这里边就是个时间差的问题。如果要不是李渊在这个大帐里边，匈奴人就攻进来了。如果李渊现在正在屋里睡觉呢，匈奴外边一放炮往里头一攻，李渊再起来再穿上再击鼓升堂，再把战将召集在一起再研究，匈奴已经能到他门口了。可是就因为他起来了穿戴好了到大帐到这个大厅一击鼓，你想那个一击鼓的时候这个主帅去开会去，这个三军都得起来，你说不上怎么的要打仗，半夜啊召集人马，这肯定要打仗。所以这个军兵们把这个盔甲呀把这个军衣号坎啊兵刃都拿在手里了，所以一声令下这就上了城墙了。这前后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这十分钟救了晋阳城啊。所以说当这个匈奴人马驾云梯的时候，城墙上早已准备好了，一场大战开始了。哎呀，李渊暗自庆幸啊，他看了一眼李世民呢，那意思啊，儿子我感谢你啊，你得回半夜把我叫醒了，你这我正睡觉呢，他往里头一攻，城上的军校没防备哗就进来，我在被窝里都得让扎死，就因为你这一叫我呀，就这么一点时间呢，哎，没说胜负决定那么一刹那，就这么一刹那时间，哎，你救了呀，救了满城百姓啊，杀呀！结果赤兔单于指挥军队一攻城，发现了城上有准备，灰平炮火滚雷石如暴雨呀，哗哗哗哗哗，哎呦！打了一个时辰死伤无数，赤兔单于一想别打了，人家有准备，停止兵退十里安营扎寨。这么大一场战役他退十里就等于大营扎在了晋阳城下，哗如潮水一样匈奴这个军队就退下去了。哎，这就给城内一个缓解，天也亮了，李渊马上重新升座大帐，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李世民首先发言，父亲呢，不能让他们攻城了，你给儿一支军队，我带这支军队出城，把敌拒在城外为上策呀。哎，咱们到外边跟他周旋去，不能让他打到城根底下，这样呢城也是一步退路，我们外边打不过的花我们可以退到城里去，如果城你说让攻破了咱往哪儿退呀、啊？那就得退到城外去了，把城倒给人家了，言之有理。李世民听令，在。王威高君雅听令，在。以李世民为主将，以王威高君雅为副将，带领本部50,000人马兵扎城外抵抗匈奴之军队，其帐下8虎将站脚助威，以协市民迎敌。叮啊，这就安排完了，就留了20,000守城军队，其余50,000人马交给李世民到城外，整个所有战将倾城而出，全到阵前去打仗去。李渊坐镇晋阳城。这也得发动老百姓啊，啊，身体壮的，能扛能撂的，能做饭的妇女全组织起来了。李渊告诉李世民，你们那儿不用埋锅造饭切草喂马，城里给送饭。好家伙，组织了个妇女团，好几千名妇女满街打上灶开始做饭，啊，慰劳这个三军将士。示范能上墙的都上墙了，能有点力气的小伙子啊，40-50岁的做买卖的商人上墙干什么呢？把城墙高筑，把灰平火炮滚不雷石都整理好，万一前边打不了呢，
退到城里来，这城里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李渊立刻往上写奏报，怎么的？得禀报皇上啊！匈奴现在来攻晋阳来了，臣一定浴血奋战，请圣上放心，派人连夜送到京都。城里怎么准备，暂且不表，单说两军阵。这个赤渡单于离城十里，安下了大帐，挖了一条沟，辕门建起。看见意思啊，这个赤渡单于要不把这晋阳打下来，他绝不收兵。另外来讲，赤渡单于也琢磨呀，这李渊真够厉害的，我这绕了好几座城，夜奔偷袭来到你的城下，好家伙，这一攻城你上边有防备，好家伙，你一吹号来了好多兵，莫非说你这些士兵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这么快？不能走漏什么消息，我跟你较较劲儿，我看看你李渊到底有多大本领。打赤酒战友就搁这不走，我不把那个晋阳给你整下来，我坚决不退兵。打仗都打好了，辕门打好了，另外赤渡单于又马上命人飞报匈奴地区啊，干什么呢？调兵，10万铁甲军不够，再调他10万。哎呀，咱们得站在高度说，这个匈奴的士兵啊，个个英勇，那都是草原上的勇士啊。要说是打突击战，要说打攻坚战，要说打闪电战，那个个身手不凡呢。可是他们一遇到城池，有点麻爪，草原上的部队嘛，是吧？所以对攻城啊没什么经验。所以在晋阳第一战吃了点小亏，死伤了不少人，但是重整装一下军队准备迎战。这时有人跑进来报赤渡单于说，晋阳城的兵已然出城了，离咱们3里安下大营，扎下了大帐。哦，两军要对阵呢。好，那我就跟你好好较量较量。这早晨就吃完战饭了，赤渡单于一传下令来啊，两军对战。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匈奴的10万大军一字排开。另外匈奴人这个战旗啊，什么样式的都有，他跟那个中原军队不一样，他那个旗上啊，上边都画了图腾，就是一块大白布镶了黑牙子，他那旗上画的图腾什么狼头、人脑骨啊、狮子脑袋，奇形怪状的，所以离老远一看，白亮亮一片，上边画都是妖怪虎邪，挺瘆人呐。另外匈奴这些军队短衣好坎儿，那赤壁都穿的那坎肩儿都虎皮的，你再看匈奴的士兵一较膀子一较劲，那肌肉块嘎嘎的，你搁那小扳子小锤子往上凿，当当当当，能凿出响来，大部分都是弯刀，马上的弯刀，这玩意儿才狠呢。而且这个马呀都非常棒，都是清一色的大玩具。这些马都是日行千里，夜走800，穿山越岭，如走平地，满山过沟是如踏冰瀑。带着精锐之师嘛。你再看魏雕那5万残兵就在匈奴人的左阵前呢，啊，那就跟人家没法比了。这魏雕坐在马身上寄人篱下呀，也不是那么洋气，缩缩脑袋，耷拉着肩头，眯缝的眼睛，他在观看，心里也在琢磨，这匈奴把城凿开了，我这仇报了，整不下来，要叫大事不好，我是扭身就跑啊。这时间李世民呢，大帐
炮响起来了，哗

0: 万军队一字排开，正当中左都旗，左都旗下一匹枣红马，马上端坐李世民，左边是八虎将燕翅排开，众将显神威。李世民在马背上一看，对个这匈奴部队也是一杆坐独大旗，旗下有一匹乌嘴马，上边端坐一人，毡檐的大帽，红领子，身上披的老虎皮，有这么一串大珠子挂在这人脖子上，那是身份的象征啊。再一看这人这张脸呢，古铜色，上边嘎哩嘎啦全是疙瘩，脸鬓勒塞的衣不胡须，不用问，这乃是匈奴的赤兔单于。在这赤兔单于的边上坐着一位，这位跳起马，身高有丈二，黑色的脸膛，两道剑眉，爆欢眼，大翻鼻孔，耳朵上边戴那么一个碗口大小的铜耳环，这耳环来回这么一晃是叮当烂响啊，穿这么一个豹皮的坎肩，后边背的这么一条兵刃，这兵刃名叫凤翅亮银堂，坐下黑虎豹。这人谁呀？乃是赤兔单于的长子，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在赤达尔的边上有这么个女子，哎，这姑娘长得这个俊啊，雉鸡翎，头上戴，穿的亮银盔，这盔上镶嵌的八颗宝珠，被日光一照是寒光洒洒。亮银甲，上走金龙，下走银凤，高挑鱼踏尾，得胜钩鸟城挂的一口刀，这口刀叫无缝朝阳刀。坐下花斑豹，这个姑娘这脸蛋粉嘟啊，那真是粉莲戏子咸鸭蛋给那烟粉刚弄了七七四了九天，拿出来往掌心一拖是粉嘟的白。哎呦，这人谁呀？此人就是匈奴一枝花，叫赤珠。这姑娘漂亮，性格泼辣。其余人等战将都排列在赤兔单于的身背后，那一个个都是凶赳赳、气昂昂、咬牙切齿、怒目横威，一个个都带兵刃，这兵刃什么带尖带刃的、带刀带刺的、拔花顶劲的，应有尽有。这些匈奴士兵是嗷嗷直叫啊，在马背上这叫声啊，传出多远都震人呐！赶李世民他们这些马听到这匈奴人一叫啊，稀溜溜溜溜溜，这马都差点受惊了，哪见过这个？整个外星人非人类这事儿。这个赤兔单于啊，这个汉话还说的不错。你想啊，总跟这个中原人作战，自然呢，这个汉语掌握的就不错。嘿，前边怎么的干活？李世民一笑，这整个没说一样，你来打我们来了，还问我们什么的干活？我们乃晋阳守军，我姓李，叫李世民，赤兔单于，咱们两下并无矛盾，你为何带领大兵夜袭晋阳城？哦，李世民，跟你说这个没用，我们要吃的，我们要喝的，我们要抽的，我们要穿的，我们要带的，我们那个地方是毛秃之地，什么也没有的，除了马、牛肉、羊肉，再就是杀肉也没有了，除此之外就剩人肉了。我们要绫罗绸缎，我们要金银财宝，我们要钻石玛瑙，我们要美女，统统地给我们拿来，拿来之后我们就撤兵，不拿来我们就攻进去。说的也是实话，怎么说呢，我们那地方啥也没有，秃噜光鸡全是草原，所以我们得需要啊，需要一些物质刺激啊，啊，你这没有啊，没有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抢。你要是明白事儿的，想不打你就给我们拿着点得了。李世民呢，用手点指赤兔单于啊，咱们两下由大汉开始和亲，一直到现在乃是友好的邻邦啊。我看 你能否念起友好邻邦，你退兵？至于别的，咱们好商量。李世民来个缓兵之计，那意思你先撤出去，完咱还商量。商量什么呢？由汉朝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汉朝什么呢？由大周朝就开始不和呀。可这赤兔单于一不是脑袋，你说这都没说一样，我一走你得什么都忘了。准备开仗，一挥手，两下厮杀在一起，才引出一段惊险插翅。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5讲，匈奴的赤兔单于带领10万大军兵扎在晋阳城下。这10万铁甲军呢、那乃是匈奴的精锐之师啊。另外，赤兔单于这人诡计多端，这次又带来了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这个赤达尔是他的长子。这小伙子厉害，甭说在匈奴地区啊，就在中原地区，那是一等一的好汉。两下对阵，李世民百般劝说无效，那只得打。李世民知道啊，这场恶仗，哎呦，非比寻常啊！打好了，能把匈奴击败；打不好，晋阳城难保，全城的老百姓就完了。就在这时，匈奴阵营一声炮响，人家出战了。第一个上阵的不是旁人，就是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这小子跳起马，顶身有丈二，大脑瓜茬，大眼睛，领斗浓眉，披子头，散了发，头上扎这么一块白布，就是扎一白布条子。由于是2月的天气，他穿了这么一个豹皮的坎肩，露着2只胳膊，手里擎了凤翅亮银躺，这躺是200斤沉，掌中一擎，坐下乌嘴豹。这匹马是4匹豪跑，稀溜溜溜溜乱叫，哈哈哈哈，这就来到2军阵前。我哪位出战？喊了这么一嗓子。哎呦，来这么一主，李世民早对赤达尔有耳闻。谁前去？多加小心，这可是赤达尔，稍微不慎，性命之忧。李渊这伙部队有不服气的，不就人的名树的影吗？啊，怎么的？赤达尔，我照照亮，末将不才，愿前往。李世民一看是永金刚曹德彪，德彪多加小心，不劳寡臣。这马就上来了。永金刚曹德彪一对8棱紫金锤呀、这是金锤对银躺。那曹德彪也不是好惹之辈，李渊帐下8虎将之一，我跟你比划比划，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有多大的劲儿。 二人并不答话，说多的也没用。主帅已经把话说完了，说明白了，剩咱们这手底下人就是干活啊，就是一字打，不是我把你打死，就你把我打死。赤达尔马往前灌，风驰流金淌，举火烧天，往上这么一举，这个马就奔曹德彪冲过来了。曹德彪八棱紫金锤，双锤挂住了，哈哈哈哈，催这个坐骑，二马错蹬，亮银躺砸下来了。他这个亮银躺啊，跟同天柱那凤翅鎏金躺那外形是一模一样，只不是呢，他这是银色的，同天柱那是金色的。赶这银躺又上班砸下来的时候，永金刚曹德彪想，我接一下，我看你小子到底有多大力气啊！双膀一较劲，两个腿肚往上一绷，踹住这个凳，腰梁骨往上一挺。你要是架人家这兵刃呢，你就不能坐在马鞍桥上。这俩腿踹住这凳站起来了，这样的全身的力气才能使足了，往上这么一接呀，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妈呀，这声音穿出多远呢，其中有四个当兵的耳朵当场就被震聋了。说哪伙当兵的不知道，没有史料记载啊。这说明啊，这个劲儿可太大了，这个动静太大了。呼通一下子，再看曹德彪，虎口战裂，伏在这个马背上。这匹马受不了了，由于震动太大，曹德彪坐下骑，稀里呼里呼里呼里呼里呼里，啪！好悬没栽跟头，这毕竟是战马呀，一掌腰梁骨就起来了。这马也琢磨，主人呢，咱趴下别在这儿丢人呢，咱回家受伤去啊，咱们这打牙往肚子咽，胳膊肘折了往袖筒吞，咱不能在这儿丢人呢，咱得要面子。这马强打的精神，这时这马大梁骨已经是严重受伤，已经撞伤了。这马载着曹德彪，这曹德彪还打傻了，虎口震裂，鲜血直流啊，膀臂啊都发酸发麻呀，要不是强打的精神，这锤早掉地下了。就这一个回合就给震回来了，相差太远。回来曹德彪那脸都白了，二公子，哎，我不是对手，哎，这才叫男子汉，不是对手我就不是对手。我说实话，我整不过人家，不像有那个整不过人家还回来还吹呢。哎，我跟你说，我就今天少吃了二两饭，要不然他就得躺下。你那啥呀，老找些客观原因，实力弄不过人家就弄不过人家。所以曹德彪一张嘴把话说出来了，我不是人对手。再看赤达勒，就这一个回合震退的曹德彪，这马一盘旋，拿何还来，人家就当玩似的。你是论劲儿论力气论巧劲儿啊，论招法堪称一流，实实在在的一流。这一问，八虎将之一的老七托天差贺显威受不了了，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这还没谁的呢啊啊，一个回合就给震回来了，我去。怎么事儿？没过去先叫板，先给自己来股火。这马可就上来了， 哎呦，这一上来，他这掌中托天叉呀，重120斤呢，咔往起这么一举，这叉够笨。赤达了个亲兄，咔就扎过来了，嗡，挂了风声。赤达勒用这银膛往外这么一膛，膛出了贺显威的插头，紧接了人家亮银膛搬膛头现膛转，叭，尾部扫这贺显威太阳穴，贺显威在马背上往下这么一俯身，咔啦啦啦啦，二马分开，这就一个回合，莫我马头继续交战，怎么的也得对付几个回合呀？嘿。这头一个照面一回合没怎么样，二一回合就坏了。怎么的？赤达尔太快了，这亮银膛就跟那闪电一样，二马一搓蹬的时候，这个赤达尔用这个膛砸这个贺显威，贺显威知道我别接，我一接就吃亏，力气我不如你，我打一翘劲儿吧。他没用这叉去接，用这叉往外拨，我给你挂出去，啪，可这叉挂在这躺上，挂都挂不出去。怎么的？人家这个力气太大，生硬就砸下来了。噗，贺显威躲过去了，贺显威这马脑袋没躲过去。哎呀，这马也想啊，行了，主人呐，左六咱俩得牺牲一个，舍得我一人，你救了你吧。躺砸下来，这马脑袋往上一挺，我来了。那意思我得救主人，你别砸我们主人脑袋上，你砸我吧。噗，把这马当场就砸死了。马一死，贺显威在那马身上能坐住吗？咕噜就咕噜下来了，啪，摔桨在地。人家赤达尔还不是说命人把他绑走，说一看这儿砸下来之后，告诉绑走没有。赤达尔乐了，你得回去，好好练练，完了再来，都放了。哎呀，这比杀都难受啊！贺显威满脸通红，叫唤着回来了。二公子，我败了，败了你还上运？哎，好，哪位前往？哎呀，李世民一看完了，这八虎将败了俩了，还谁过去？就在这时，后边一声怒吼：“我来了啊！”这家这大嗓门，回头一看，谁？乌金锤张秉正，手使一对乌金锤呀、啊，趟马就过来了。赤达尔，拿命来呀！呜，砸下来了。赤达尔想，你跟我扯这个？哎哎。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用凤翅亮金膛往上啪这么一膛，哎，张秉正这乌金锤啊没砸他这膛，一想行了，我由上边往下砸，你不往上膛吗？你这一膛，你这前胸就大开门都闪出来了。他把这乌金锤撤回来，往里头悠，嗡，刮风声够奔赤达尔的前胸。这赤达尔也琢磨，你真能闹。上边砸你没碰上我这个亮银膛啊、哦，这儿还来偷袭，拿回去了，往我前胸砸，用亮银膛往外这么一挂，二马一搓蹬，就这么一搓蹬，赤达尔来一个反背乌龙摆尾啊，俩人一搓过去，大背一绕，
0: 加小心嘞，呜、嗯，
2: 一搓蹬基本上脊梁骨对脊梁骨了。赤达尔这个亮银膛是这么往后砸过来的，就够奔张秉正后脑勺。张秉正在马背上耳轮中听后边金风缩响，知道来家伙事了，他往这马鞍桥上一趴。赤达尔啊，这个亮银膛扫了一半，人家停住了。哎哎，你还会趴啊？那意思你还会趴下。这躺一停住，往下这么一点，砰，没打这张秉正后脑勺，这躺正砸到这匹马的胯骨上，咔，把 把这匹马胯骨给砸碎了，这马扑就坐地上了。一坐地上，你这张眉瞪受得了吗？由上边咣当一大仰巴脚就栽下来了，四仰八叉栽仰在地。赤大二告诉他：“你得回去好好练练，练完了再来。”哎呦，张秉正啊，脸通红啊，噔噔噔噔跑回来了。二公子，哎呦，我得拜了他。你咋还变成匈奴味儿了呢？都拜这模样了。简短结束，李渊帐下八虎将六个，都让人家连砸的、带伤的、马胯骨碎的、手腕子震裂的，连败六将。再看赤胆儿，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就跟玩儿似的。哎呀，李渊在那城头上看的是真真切切啊。我这八虎将这么不扛打吧？啊！李世民此时也心焦急万分呐、啊。照这样打的话，这怎么打呀？跟人差的太悬殊了。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在这时，噔噔噔噔噔噔，李世民面前跑过一人来。
6: 谁呀、啊？谁这么牛气、啊？
2: 李世民一看，哎呦我天哪！你可来了。罗牛儿，这罗牛儿干嘛去了？找茅房去了。这两天也说不上怎么的，闹肚子，吃的可能水土不服。另外呢，刚结婚啊，刚娶媳妇，高兴，一高兴就多吃了不少，结果这个一吃可能吃什么东西了不干净了，闹肚子。本来呀、啊、两军阵已经站好了，罗牛儿也来了，掌中大棍一擎，
6: 好整整啊，好好跟他们打打，我看什么叫匈奴，哪儿凶？嘟嘟，
2: 怎么的？肚子叫
6: 呀，完了，
2: 一捂肚子，
6: 不行，我得找地方去，
2: 噔噔噔噔噔，找地方去了，就上茅厕这么功夫，李渊这边败了六个战将，敢回来
6: 怎么着？
2: 躺下六个、
6: 那来吧，我来也。
2: 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罗牛儿来到两军阵，大伙儿的眼睛全亮了。怎么说呢？罗牛儿那是一员虎将啊，力大无穷，身大力不亏，恨天无霸，恨地无皇啊。哎，他跟赤达尔那是军师力敌，旗鼓相当。罗牛儿来到赤达尔马前，
6: 我说小子叫啥名啊？
2: 我叫赤达尔。啊屁！
6: 赤达尔，知道我叫啥吗？
2: 你叫什么？
6: 我叫罗牛儿。
2: 气死你！就叫这名，谁生气了？大伙没乐了。来，你在马上，我在步下，这个不公平，因为你骑马呀，他笨，是吧？我把你整憋住了呢。什么叫憋肚？赤达尔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汉话他不太精。什么叫憋肚？
6: 憋肚就是坛儿提了呗。
2: 什么叫坛儿提？
6: 坛儿提就是那个杠杆的呗。
2: 什么叫杠杆？杠杆，杠杆，杆儿头骑马，杠杆大吉，吹灯拔蜡，就杆儿屁朝凉了呗。什么叫杆儿屁朝凉？赤达尔越听这话越有意思，什么叫杆屁朝凉？
6: 杆屁朝凉就是就孔子曰呀。
2: 大伙一听耳朵全立起来了，没想到啊，跟人家罗牛处这么长时间，就瞪眼珠子不知道罗牛有文化啊。这罗牛这文化还不一般呢，你看人家一张嘴就说孔子曰，看看看，听听听听听听孔子曰什么了。
6: 孔子曰就是杆屁朝凉，孔子曰就死了呗。走，
2: 大伙一听啊，孔子多少说这个了，受得了吗？可赤达尔不知道哦，孔子说杆屁朝凉就是死了
6: 啊。对啊，你这么讲，你在马上，我在地上，
2: 这玩意儿打呀，因为你笨，即便我把你整死了吧，这玩意儿也不公平，人家该说我沾剑取巧，你能不能下来？大伙心里高兴，罗牛儿有两下子啊。因为在古代啊， 一般的马上的战将到地上他不会使劲儿，很多步将到马背上不会打仗，这玩意儿是各练一公斤的。哎，罗妞儿这招挺好，你不马上厉害吗？你吃胆儿，我把你糊弄下来，你到地上跟我俩捂着捂着，你敢吗？然而呢，人家罗妞儿还会说，说你在马上啊，我在部下呀，因为你不灵活，我灵活，你说我把你打死了，这不公平。你在你下来，你要下来的话，哎，我把你打死，外表一看公平，实际这里边极不公平，因为赤达尔是马上的将军呢。这就是罗牛找一翘劲儿，可没想到赤达尔蹭蹦下来了。亮银堂掌中一轻，来吧，马上部下我都不在乎，
6: 你都不在乎，
2: 好嘞，加小心。说完这句话，罗牛儿可就上来了。好家伙，冰铁棍往上这么一悠身，够奔这赤达尔的顶梁穴就砸下来了。赤达尔举火烧天，往上这么一弹，啪！一声爆响啊！呀，你有点劲儿哎！赤达尔吓一跳啊！你小子有点劲呐、啊，震得我这胳膊都一酸呢、啊。嘿，赤达尔加小去了。
6: 那当然，小子你来吧。
2: 再看这匈奴第一勇士和这中原第一勇士的罗牛儿，两个人在当场叮叮当当，叽叽喳喳，闪展腾罗，挨帮挤靠，是杀在一起呀、啊。哎呀，两边这个助阵鼓打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第二个，按期这个功夫来说，得照人赤达尔差那么一小点儿，还别说多少，就一小点儿。赤达尔匈奴第一勇士，匈奴人体格健壮，思维反应敏捷，人家能号称第一勇士了不得。两个人五六十个照面杀的正难解难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众人等当场观瞧，喝的是捏呆呆发愣。与这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实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出之后不求回首，是良药总是苦口，真朋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充话费送红包，
1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一零二一，